犄角位于乔治王岛的巴顿半岛。纳雷斯犄角目前已经成了巴布亚企鹅，不受暴风雪侵袭，他们需要一个窝，此企鹅会修整他们去年住过的巢穴。南极可供筑巢，母亲期盼多时的一刻到来了，小企鹅将从碗里孵化出来，此后雌企鹅和雄企鹅要轮流保护它们。

0: 剩下的残骸留给了大自然的清道夫。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2: 麻烦等一下，先停一下。
0: 突然，朱达让司机把车停下来。这叫声似乎很熟悉，对照一下声谱图。曲线呈中型，这应该是问候。其余两头小象都只有六岁。艾米丽担负女族长的重任，带领三头小象走南闯北，不接近陌生的大象。而且在朱达看来，那群大象死了，面对如此狡猾的猎物，首选的捕猎方式就是偷袭。例如这只绿梭鹿提前潜伏了起来，米诺鱼显然没注意到攻击者的靠近。
3: 开土话。
4: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5: 小姐，您的咖啡。
4: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3: 谢谢，我有。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师傅，嫂子，有话慢慢讲。啊，
1: 你有什么好讲的呀？
0: 这话过分了。
1: 我过分了还是你们过分了呀？啊，为了这个搞飞机，他爸爸没日没夜的加班。

0: 嫂子，你挖苦我可以啊，你不能挖苦我这个事业，影响着鼓励着大家呢。虽然老刘没有等到这一天，那还有我们呢。
1: 飞机呀，总有上天的那一天。

0: 走弟，打。这丫头，咱们钣金行业在制造飞机中的重要性，你肯定知道吧？
1: 嗯，我知道啊。钣金乃飞机制造之基础，无钣材不成型。嗯，
0: 咱们这个项目啊，是国家的重点工程，是要制造通向世界各国的商业飞机，所以呀、啊，不存在什么90%、85%的合格率，不存在，只有100%和零，不然的话，那飞机飞上了天空，万一出了问题，那就可能会使咱们这个整个航空事业彻底的垮掉。担子很重，明白吗？
1: 明白。
0: 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再跟你聊两句。你那入党申请书我看了，做一个共产党员不简单，思想要过硬，技术也要过硬。
1: 我知道只有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才有资格入党，我会努力的。
0: 咱们现在上课啊，今天第一讲讲图纸。图是二维，但零件是三维，要做到图纸在心中，你才能不迷路。第二课是看板材，一般人看板材光洁如镜，其实啊，经过热处理，每一块都凹凸如水。只有读懂他们的起伏，你才知道在哪儿着手能够事半功倍。锤子底部的形状明明是正确的做法是，这些个基本功啊，都要放在心里。还有拔圆、拱曲、放边、收边、卷边、咬缝。
1: 师傅，师傅，稍微慢一点，我没跟上。
0: 我发 email 给你，啊，发 email。
1: 师傅，你有存档，你不在我说。
0: 好的朋友，咱们工业呀、啊，也讲工业，钣金工也是艺术家。铝锤和橡皮锤的用法还不一样
1: 啊，
0: 那不同的零件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用法，那种肌肉记忆因为曲子不同，所以它用的力不一样了，它姿态不一样了，长期下去就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肌肉记忆。
1: 我懂了，师傅就是要告诉我我欠练。
2: 哇，纯白第一啊。哎，听到哪儿了？
1: 听到哪儿？听到姥姥家了。
2: 师傅送你的纯白地狱啊，都快成咱们赵家班的规矩了。哎，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送你纯白地狱？

0: 就是为了让我知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谁想让你入地狱啊？他是考你呢，考你对图纸的熟悉程度，考你的专注，考你的耐心。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给拼成了，真的你就出师了。
0: 我就出师这。
1: 你怎么这么多呀？多少片儿？
0: 1000。
1: 1000片？孟云。我跟师哥才拼400的，你拼个1000的，他送你的。这是真把你当接班人培养了。

0: 凸起的地方就不能再敲了，一定要往四周排放。
1: 谢谢大师兄。
2: 这儿
0: 找准点。

0: 你穿这个干嘛？啊，我就想多学一学习。咱们做钣金的虽然是坐飞机上的零件，但是离成绩也太远了。这些零件到最后是安在飞机的翅膀上，还有尾巴上，咱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想等我学好了钣金，我就去学装配。踏踏实实造飞机。你帮我。
1: 还没学会怎么就想跑？刘梦云，你给我听好。
2: 少在这里跟我胡思乱想，你的零件合格率要上不去，有你好果子吃。
3: 就这样，原地爆炸，毫无征兆，跟吃错药了似的。哎呀，就那样。哎，你的面。哎，谢谢你啊，老板。
2: 谢谢。
3: 你
4: 这么说我就懂了，我以前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哎，有他这么个高手在这儿，你想跟他竞争，难呐。
2: 哎，所以孟云，你不如
5: 偷偷努力，然后经验失败。嗯嗯。哎哎哎，干嘛呀？坐坐坐坐坐，聊两句。
2: 哟，师兄就吃这么点啊？来来来，
5: 多吃点肉。
2: 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跳，像他这么浮躁，工作上肯定会出问题。肯定出问题。
5: 他还想造飞机，那咱们全城几千号人呢，谁不是为了造飞机才进来的？啊，
2: 就他刘梦渊特殊。凭什么呀？来了就该踏踏实实沉下心来打好基础。
5: 没错。
2: 别老想那些歪门邪道。
5: 对。
2: 师傅当初就不该收他，
5: 怪他规矩。
2: 师兄，招来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干啊。
0: 你就指点他，你就把你学会、你全都告诉他。
4: 你想啊，
2: 师傅那时候老说你啊，只会埋头干，不会带徒弟。你现在把这种不成器的小丫头片子都带出来了，师傅肯定对你刮目相看的。
0: 我怎么听了半天，觉得还是你在帮他说话呢？
2: 我是不是喜欢人家？
4: 我没有，没有。
0: 妈，你这大晚上的喷什么花啊？ 哎呀，赶紧喝点水睡觉吧。来，给我，给我。烫烫。妈，我跟你说啊，我师傅今天夸我了，说我这技术突飞猛进，说我。

0: 天赋异禀啊。妈，别较劲了，行吗？咱娘俩好好说两句话。
1: 好，嗯，来了，坐。那你跟我讲讲清楚，什么时候转行啊？
0: 妈，我答应你，只要飞机上了天，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你哪天不改行，就哪天不要认我这个妈。

0: 干嘛？
1: 那我的那小飞机呢？
0: 扔了，我早上扔在垃圾桶里了，垃圾车拉走了，烧了，埋了。
1: 哎呦妈，你别闹了，赶紧给我吧。
0: 哎呀，跟你说扔了扔了，女儿大了我管不了，垃圾我也扔不了啊，扔了。
1: 你怎么能扔我的东西呢？那是我爸给我的呀。
0: 就因为这个东西，把你爸爸的命没了。我眼不见我心不烦。
1: 你懂不懂尊重人？那是我的东西，
0: 这是我的家。

0: 要走啊！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走出这个家门，永远不要回来。
1: 我最后问您一次，我的小飞机呢？
0: 扔了。

0: 罗江，
1: 你这门怎么都没关啊？干嘛呢？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谁啊？哎，我跟你说话呢，谁啊？罗征呢？哎，我跟你说话呢，谁啊？
2: 你怎么在我朋友家？
3: 飞机做的怎么样啊？
1: 罗征，
3: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干嘛呢？这是？
4: 好，我问你女朋友啊，她没家教吧？
1: 你说谁没家教呢？你说谁呢？
3: 对，误会误会，别听他胡说八道啊！这是我朋友庞一冰，一冰，这是我跟你提过我的妹妹，在本京车间造飞机呢。坐，造怎么样了？
4: 要是没人打扰啊，早做完了。好了，
3: 波音飞行队全员到齐。
1: 737。
3: 哟，
1: 残次品，少俩窗。
3: 不撤了。哎，你这车呀、啊。

0: 熏鸡82年的啤酒给你买回来了，你撤了？
1: 我再不撤，他得给我上课了。
0: 哎呀，你别走，咱们再聊一会儿。
1: 啊，下回。
2: 吴正经，不是我说你啊，交朋友还是要有点选择的呀。就这个朋友，不要再给他吃熏鸡了好吗？鸡脖子吃多了，可大公鸡是趾高气昂了不起。
0: 大公鸡，你怎么就不能虚心一点呢？哪来的自信呢你？看看这是什么飞机？
2: 737啊。
0: 737最早机型 OG 型的纪念版模型，这批飞机仅生产了10架左右，所以机身长度、座位数量都要短一些、少一些，所以两侧各少了一个舷窗。你知道他是谁吗？还大公鸡，天南航空最年轻的机长，我学弟。
2: 我刚才不到
0: 啊。哎，不是你这大半夜的到我这儿来干嘛来了？还拿着行李箱？又跟阿姨吵架了？哎，吴媛，你听我的，把这个李阿姨带回去好好道个歉。
2: 哎呦，这次不一样，这次比较严重。
0: 我这就一张床，我真留不了你。
2: 这次不一样，而且刚才我在气头上，我那个血就往上涌，我就啪就把工资卡拍那儿了。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刚才走着过来找你的。你等我下个月工资发了，找到地儿我就办，行不行？
0: 我月，你这情况我不太理解，跟我这干
3: 什么？罗真，没有你这样的。你上次闯祸了，没地儿住，你是不是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
4: 做人不能这样的呀，做人这样是没有朋友的，罗正。啊，我帮过你，你是不是要来帮我一下呀？
2: 喂。
0: 没人呢。

0: 抓着没有啊？
1: 抓着没有？
2: 红烧还是清蒸？
1: 你呀，闹出去，闹出去！
0: 就这一只吧。
2: 刘小雪，我发现了一个比老鼠更可怕的东西。大叔啊，够猥琐的。警察大哥，你得要严肃处理他。
3: 您放心吧，证据都在这儿呢。
1: 谢谢啊。
3: 走。走啊。
1: 谢谢啊。
4: 这以后怎么办啊？这地方我没法再住。
2: 这一天天的鸡飞猪窜，总算能躺会儿啊。
5: 九盏雀巢。
6: 老公，要不还是我跟孟渊睡客厅吧？
2: 那你得把我抬出去。
3: 小雪，你别客气啊，美女跟床最匹配，我跟沙发是一对，你们踏实睡。
6: 谢谢啊，
2: 把优势说的真不错。

0: 罗工，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不好意思哦，给你添麻烦了，让你睡沙发，睡不惯吧？
1: 没事儿，在美国我连机铺都睡过，这算条件好的了。
0: 你这儿这么多飞机模型啊？
1: 啊，一点小爱好。
0: 我听说，你当时在波音，他们给你的待遇特别好，是吧？那你干嘛要想着回来啊？
1: 在哪儿都没在家好啊，在播音的时候那是亦步亦趋、萧规曹随，在这儿那是信马由缰、开疆拓土，自由啊！
2: 这个撤职件都已经上交了，为什么还要返工？
3: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了这都？大家先散了吧，都回各自工位。
2: 这批撤职件上周不是做过了吗？
0: 是这样的，刚培那边不是很顺利，总装那边就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们也是根据要求重新出的工艺文件啊。
2: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工艺部门必须给出个明确的解决方案，要找不到问题的源头，我们就是在原地打转。
4: 我知道，
5: 对，我跟你说，廖工艺，你们这事做的实在太不合适了。你也是在我们钣金车间待过的人，这么一个特制件做多长时间，你心里不清楚吗？
4: 我知道呀，但是这个事情又不是我
5: 是知道，不是你的意思。那领导让你过来，你也不能不过来，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总装的特殊时期，任何一个零件都耽误不得，谁耽误就是谁的责任。要不这样，最后一次啊，好吗？
6: 别给我戴个帽子啊！
2: 咱们全组几十号人呢，拼一两天行，老做无用功，谁受得了？
0: 这次多少？
4: 52。
0: 呼，
5: 那大不了多出来的活儿我干。
1: 你做，
2: 你做得完吗？
7: 师傅。
8: 廖工艺，你好。

0: 赵师傅，你好。哦，这师傅对，
1: 你先回去吧，
0: 我这交不了差，没法回去啊，赵师傅。
1: 回去吧，你们俩跟我来。
2: 师傅，刘梦莹胳膊肘往外拐。
3: 师傅，都是为了工作，这
1: 没完了。嗯，你们两个，我知道你们两个很要强，但是要强，得强对地方。咱们不是经常说，工业精神。就是协作精神，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对不对？
3: 嗯，对。
2: 小廖那边怎么办啊？
0: 就帮他弄。
4: 师傅，布装车间出问题了，您快看看去吧。
5: 赵师傅来了，赵师傅。赵师傅，赵师傅您可来了。你看，这个零件是新的机翼内部改件。现在重新装配，大部件的内外铆钉、打孔对接都不准确，装配起来很有难度。你看，该怎么改进一下呢？
1: 哎，你们两位不是都很要强吗？我看。这就是今天的考题，谁能够解答出来就听谁的。

0: 我有办法了。
1: 王乾在宋义点，好，王你的左手摇一点，错了，王右回一点点，
2: 回一点，
1: 停。还清楚，
3: 成了，成了。
1: 没了。
3: OK。
1: 哎呀，这一下这不简单呐，这么复杂的问题，非到四两拨千斤就轻松给解决了。您这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
2: 一点一点，一点。
3: 哎呦，
2: 我要耍小聪明，玩些小伎俩不算什么，要不咱就来真的。
3: 别闹，我大师兄，你这么多人看着您呢。
1: 对呀，这是公司的老传统，你的全是基本功，而且每届的试题还不一样，拉伸、老接、整平、打孔，样样精通，你才可能赢。很遗憾，不欢分每样都是高手啊。这要是押宝，我肯定押这三连冠的呀。
3: 我真能操两边一突几边形，这我厉害呀！五乘五，三十分钟搞定。
1: 你先看看胡汉森的记录吧。等你操作完了，颁奖仪式都结束了。
3: 完了完了，车队。

0: 点点延长，整体合格率没问题。
1: 师傅，师傅，您能帮过吧？
2: 竞争好啊，互相提高，今后就能更好的合作呀、啊。去吧。
1: 那我说你找吧。嫂子吧，嫂子，嫂子，你帮我问问大师兄呗，就这小角度折边儿，有没有诀窍？
3: 帮我，你赢不了。
1: 无身陷淫情，被奸计到。说吧，伙食费涨多少？
3: 我在你心里都成什么样了？
4: 我们这是沾你的光。
1: 我的工资卡。你交男朋友啦？
5: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
1: 我说嘛，咱俩天天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
5: 想什么呀？就是这儿了。

0: 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1: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

0: 凉了又热了一下，这汤味实在是太香了。
1: 你来公司应该快一年了吧？
2: 嗯，时光荏苒啊，
1: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让你跟他见个面了。
2: 你交男朋友啦？
1: 想什么呢？

0: 我一猜就是你。
1: 每次睡不着到公司来转转都会碰到你啊。咱们俩一个样。

0: 被人卡着脖子。
1: 再说了，飞机那是人类工业技术皇冠上的钻石，咱们这么个制造业大国，怎么能缺了这颗钻石呢？老赵啊，在咱们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颗钻，那些年轻人还要靠你带呢。大宝贝儿，赶快飞起来吧。哎，时间不早了，老赵啊，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2: 某月，哎，
3: 怎么？又是特制件？
2: 不是一般的特制件。
3: 这么大零件，这么大的一零件上打36个基准孔，公差17。我说我做不了吧，他还不信。
4: 对啊。进口钛合金的，这要打坏了，咱的工资赔。
3: 哦，你核验过了吗？
2: 核验过了。
5: 那再去核验，我师傅零差错。
4: 别吵了。这样，麻烦你啊，过去给那边领导说一下，就说我，
6: 你的任务不是把问题带回来，而是要让钣金车间按时交件。进来。
2: 杨主任是吧？
4: 啊。
2: 你好，我是钣金车间的刘梦渊。是这样，最近这个特制件返工次数实在太频繁了。今天这特制件，
7: 我装配灌连件和参数，你全部都得看。
2: 你有多少，你给我多少。
3: 晚上了，
8: 明天就比赛了，不休息吗？
9: 没关系啊，
2: 没什么关系，但是目前来说对我们俩特别重要，拜托了，快。
9: 你是钣金又不是装配。
3: 哎，你甭管我是钣金还是装配，解完这道题干啥都成，快。
9: 是的。赵旭东，赵师傅怎么没来呀、啊？
10: 这次参选的技工啊，好多都是赵师傅的徒弟。赵师傅说要避嫌，就不能参加评选了。
9: 也好，省得他来了以后他们都紧张。
1: 精气神儿，今天的比武项目是打孔

0: 组织认真研究过吗？我今天特意把它拿出来，我就是要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症结所在。
1: 好，我先。

0: 四号，85分。
1: H 二，
2: 三号，97分。
0: 我刚才强调过了，必须严格按照公益。

0: 文件操作。
1: 七号，不合格。
2: 报告评委，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看了近一个月所有的工单，我发现不止这个零件，其他的车间、其他的钣金组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案就一个，返工重做。我重新测算了这个零件，针对我师傅做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把咱们设计、工艺、采购、装配，甚至我们所在的钣金车间各个环节各自为战啊，出了问题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耽误功夫不说，真正的问题它不容易被发现。你说就这么一个零件，他被判了死刑，我师傅上次
0: 动手艺而且开动脑筋，为我们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这和公司领导班子正在酝酿的工位模块化改革是不谋而合呀。我借这个机会向提出建议的工人代表，事业的成果个体要过硬，整体更要过硬，飞机是这样，任何事业都是这样，我希望今后大家团结互助，共同创造辉煌。
2: 这个领导真的觉得我挺高的啊，是吗？
3: 吴云，没事了，别放在心上，还有明年啊。
2: 嗨，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是这结果，没事。
0: 这给你长脸了。
4: 嗯，
0: 小胡技能手法出众，
4: 嗯，
0: 一举多亏。哎，倒是你那个女徒弟刘梦渊今天让我刮目相看的，之前那个特制件大量返工的问题，主管部门呢也很重视，正在做。
4: 一个姑娘在这么短的时间她就找到了问题的根，
0: 嗯，
4: 那他们是干嘛的？国家的任务就是我们的使命，可不能因为一个冲动就错判。
0: 外场是非保障团队需要的人才，我想得一下子从你身边挖走这两个得意的徒弟，你舍得吗？
4: 培养徒弟不就是让年轻人顺利传承啊？
5: 大闹比武场，这新人里能找事的你是第一个，
6: 我估计我也是最后一个。
2: 哎呀，这事儿翻篇了，谁都不许再提了啊！从明天开始我要继续努力，我要拿第一名。要我说啊，任何事情都有它反转的一面。
6: 嗯，这事不能开玩笑的。
5: 明天你们车间就该下发通知了，等惊喜啊。
7: 是
8: 师兄，大师兄，你不要命了你啊！停下，你给我停了。
3: 我推荐你的。
2: 我
9: 师傅好。

0: 工作岗位了，所以我就想着参加完最后一次大比武，也算给我自己职业生涯打上一个句号。走到现在我也算
1: 是。但是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要离开这儿了吗？
0: 我给上面打了辞职报告。
2: 公司领导经过慎重的研究啊，大家尊重你。
0: 师傅，以后你可以跟那帮小徒弟吹，比起我大徒弟你们都差远了。
2: 为你高兴，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0: 我记住了。

0: 师傅。
1: 我就
0: 上面给了咱们车间两个名额，我想去，我太想去了，可是。

0: 这都过去一个礼拜了，还没翻篇呢。胡汉森他名声在外，那边找他的公司
1: 挺大的。
0: 哎呀，辛苦辛苦，见到我妈了。哎呀，
1: 这些都是阿姨特地让我给你送过来的，全是你的。
0: 我妈怎么样啊？来擦擦汗。
1: 哎，还行吧。
0: 你叹什么气啊？到底。

0: 你爸对你可是朝思暮想，眼睛都……
1: 我告诉你，主要是女儿好，我女儿啊，从来不要我操心，贴心啊，在单位里啊要提升啊，要多少领导啊。
2: 羡慕你啊，
3: 你家儿子，我真气。
4: 这就是基因问题啊，你的儿子随你，
3: 不像小李，
4: 是玉树临风。
3: 我给赵旭东打个电话，反应反应。
5: 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
4: 这种小事就不麻烦你了，我明天就给他们写报告，我好好跟他们说说。
3: 哎呀妈妈，乖亲。
4: 你少来这个。我告诉你，那个事儿我没过去呢，我在人家面前是要面子，吹吹。
3: 哎呀妈，我现在工作也挺顺利的，爸爸期待的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开心，那爸爸要看见呢，肯定会很羡慕，不是吗？
4: 嗯，
3: 和你爸爸一个样。 就知道欺负我，
4: 你跟我爸一样，
3: 电视情，妈妈要做主的。
4: 你说什么时候就答应你？
3: 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工作也踏实了，该搞对象了
4: 啊？谈恋爱对象？
3: 哎呦妈，这我这才多大呀？这不问问你了，你去相亲角是给自己找对象呢，还是给我找对象？
4: 老四，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给你找，我听你的，我抓点紧。

0: 开始，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2: 明白。
3: 30号，
0: 回答迟缓，扣一分。
2: 您没有提前说，我们也不知道啊。
0: 顶撞教官，扣2分。你可以发表意见，但必须是举手喊报告。
4: 我认为您的规矩就
0: 这里没有你认为。只有我认为，谁说不叫扣3分。
2: 在技校的时候，我们早就看过了。
3: 拿到了某些证的举手。涂胶证呢？
5: 定力扳手、物理扳手、桨叶前弓、电缆检验、仪表电器。
3: 谁说的？
2: 报告
3: 说，
2: 丁师傅，丁教官，您心里非常清楚，有些证是需要年限的。
6: 杨，男，55岁，工龄27年，在来咱们公司之前已经干了10年的空军了，老地勤了。
2: 说呢，原来是军人。
6: 据说呢，他是用训练特种兵的方法带徒弟，他的徒弟最后都成了业务骨干，总装8个组长，6个都是他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0: 我是召开优化营

0: 商环境主题系列首场
1: 名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2: 以前
1: 原提前协助办事人梳理材料，从源头减少补正跑腿情况。窗口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人员络绎不绝。
3: 我局审批科创新推出为大型企业审批事项立等可取专项服务，针对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
4: 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
5: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需设起政策发布机制，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设起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发布走向精准触达、智能匹配、直达快享。在智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市发改委进一步介绍了5187平台的创新亮点，平台依托2+1+N 架构，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加企业双向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
0: 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两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工作人员迅速疏散人群，拨打120，紧急处置，争分夺秒。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加入救援。
6: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
7: 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啊，对我那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0: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
6: 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我感觉我跟丁辉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思想，遇到了病人就是没有顾忌就冲上去了，我觉得是对学姐这种行为的一种延续，一种致敬。
0: 平凡善良，
5: 设立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8: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
0: 感性的用水烦心事。近日，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临河区锦铁街道，开展便民供水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答疑解惑，收集居民诉求，上门检修排查隐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供水服务。
9: 活动中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供水设施养护常识，解答大家日常用水疑问。
10: 水星公司主动联动社区街道，安排片区站长入驻社区服务微信群，在基层一线收集用水诉求，解决。
11: 现在用水有时候随时都能找到人，社区群里一直有水星的工作人员，平时师傅上门查表，都会主动问问家里的水情况。前段时间我家水压不足，

0: 跟他们一说，很快就上门排查修好，办事效率特别高。
1: 水星公司防范化解酒类小型经营服务场所火灾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底线。检查中，民警重点核查消防设施配置、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民警
2: 责任压实到位，把员工培训到位。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网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
1: 源源不断的在这里下线装车外运。
2: 深耕辽西地区十余载，辽宁师可峰始终坚守服务农业初心，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共生共荣。2026年，企业在全力冲刺24亿元产值目标的同时，低碳循环高效的发展方向，精心谋划“十五五”发展蓝图，计划总投资超40亿元，倾力打造东北地区
3: 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东北地区磷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新标杆。
0: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工作全面铺开。
4: 为从源头保障放流质量，现场严格执行抽样验收规范，工作人员对放流海域实地测量
5: 化后期管控，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新城蓝色海洋生态家底。
4: 近年来，葫芦岛新城市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投入，常态化科学化增殖养护，补齐近海渔业资源，完善生物链，丰富生物多样性，不断优化近海生态。
6: 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7: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8: 漱口、双手标准进行漱口超声就可以了。
6: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
8: 当场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儿。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
0: 信息文化需求。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兴隆台营业厅近日迎来全面扩容升级，此次升级不仅在硬件设施方面进行了完善，更推出了一系列贴心周到的服务与利民活动，让广电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在网点布局方面，
9: 对老年人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老人眼睛花，都瞅着摁老半天，摁这个台摁那台都摁不上，这回语音说话直接说直接出台，太好了。
2: 据了解，盘锦广电全新升级推出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不仅提供 4K 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仅是硬件设施的完善，更是服务理念的升华。未来，盘锦广电将继续秉持人民广电为人民的初心。

0: 以更密集的网点、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活动，为全市人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1: 中国广电盘锦工
2: 竟在紧密贴合矿山设备维修实际需求，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比拼两大环节。实操现场湖光闪烁，焊花飞溅，选手们围绕板对接平焊、单面焊、双面成型等核心工艺展开激烈角逐。裁判组带促学以技赋能，不仅有效激发了广大职工钻研技术、提升技能的内生动力，更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3: 翠瓜香浓郁。如今这些黄瓜不仅走俏市场，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4: 我现在所处的位
3: 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以特色精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铺就群众致富坦途。
5: 我们北边村不但有那个特色产品北边黄瓜，而且我们北边村有个暖船，就是俗称也是珍珠船，历史也有七八十年了，而且冬天这个冬天

0: 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4: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0: 人朋友们的支持下，肖恩的鳄鱼园开业了。接下来他又会遇到哪些新的难题？阿多大象国家公园里会有哪些独具魅力的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环绕其周边也有许多人类居住区，海拔1000米的山峰耸立在大海中，陆地和大海形成了两个对比。

鲜明、截然不同的世界。几乎每种植物和动物都在努力适应这里严酷的环境。成凶。

阳光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富饶的栖息地之一。巨大的海藻林中茁壮生长着大量超过12米高的植物。这里有大量的食物，唯一不好找的就是自己的地盘。

0: 山龙眼，以及带有地下贮藏器官的蚁牙质。桌山国家公园的土壤含沙较多，没有多少营养物质和水分。由于土壤贫瘠，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回到工业园，肖恩还有水池泄漏的问题需要解决。马特，就这样，哦，就这样，不要惊慌。好的，抱紧它。现在水里有两条鳄鱼，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哦，准备好了吗，鲍勃？你先放开。好了，克里斯，我们可以放。今晚就把它们留在这儿，我好想坐在这儿看着它们。
2: 可我必须回家了。给鳄鱼搬完家相当于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最终想，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就如何削减取暖费，他需要听取一些专业意见。他的哥哥克里斯和父亲史蒂夫都从事建筑行业。目前我用的是红外线，红外线保温灯。不过，我已经看过，空气。
0: 如果他在一开始。
2: 不做好预算的话，可能到了最后，这笔钱根本就不够用。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之前是不是太大手大脚了？
0: 你必须量入为出，而且每一笔钱都要用在刀刃上。我敢肯定，你的支出绝……
2: 我必须做的。
0: 工业园31号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2: 很好，
1: 怎么样了？
2: 很高兴你能来，你还好吧？
0: 约有100名亲友受邀来到鳄鱼大世界进行首次参观，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为这所，
1: 我就是为了这一天，我可以放松放松了，人人都特别开心，特别的高兴。我真的很震撼，我相信这儿会出名的，是的，绝对会的。
0: 马齿线树14毫米长。 他们需要群体合作来制服猎物，猎物被挪到一个安全的房间中，蜘蛛们开始享用盛宴，并连根拔起。无法像马齿苋树那样重新扎根的植物，都会因此遭到破坏。 不过，这种明显的破坏为其他动物开辟了道路。豹纹陆龟是阿多大象国家公园最有魅力的动物之一。有些豹纹陆龟的体型非常大，体重能超过40公斤。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要带着保护壳。有些幸运的豹纹陆龟，当面临真正的危险时，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逃跑。极其发达的前肢能让他们毫不费力地飞速奔跑很远的距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
1: 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

0: 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
1: 快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2: 今年呢是十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比较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
2: 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行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
2: 的。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4个方面，全力的保障啊农机安全高效的投入春耕。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自县2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1对1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
1: 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
2: 动的上面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的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啊，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呢保伤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加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00只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0: 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西站生长，大豆梗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斤。
1: 季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15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农技全链条的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地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下这个中期的预报啊，到明天本周三呢，这一次这个东北冷窝带来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渐渐就结束了，到明天。那么这个挺准的啊，接下来好日子没几天，而且呢难见太阳，都是最好也是一个多余，一切器物该做一些这个防水啊，什么山洪啊、泥石流这个事儿呢，不仅仅是本级的锦州市气象台有预告，而且呢各县气象台跟大家说啊，最近这几天气象台的工作人员日以继夜的奔忙着，夜里边还在发这个气象预警。那么好，如果恰恰这个降雨云系主要集中在那个区域的话，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形成这个山洪。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大家呀住在那个区域的人多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多看一看当地的天气信息。野的还是不野的？就是这个人家那院里啊有四五棵树，这树呢？怎么延伸到你家院里来了？你家也有院儿，你家前面有院儿是不？
1: 我不是我们家有院儿，我们家小区它那树长在我们家小区那个连接到我们家小区里头来的。
0: 就跟园林无关了。
1: 哦，
0: 记住这一点。
1: 啊，行，记住了。
0: 然后呢？

0: 明
1: 这
0: 白。
1: 个小区内的树啊，刚才您反映这情况跟这前边这个小院儿和您所在的地方还不是一个小区域，是吧？
0: 不是，他是市政府正对面，叫科，还是丁所都。完了，我们就前天呢，我们这也就去扛过一回那菜刀，扛过一回，今天这又这几个太大了，扛不了了，不让砍了也。
1: 好，这个事儿啊，
0: 所以求你帮忙了。
1: 好，您拿着电话啊，我们再。
2: 也联系过科技局的相关领导，因为这树长在科技局的后院里。
1: 我很想知道刚才那位先生啊，他说市府、市政府这个对面儿，完了，然后呢，您呢是国和社区，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比是吧？
2: 他这个树长在这个科技楼的后院里，还没在院里。它长出来以后，这个树就挨着这个小棚边，现在比较茂盛，就是在小棚上边儿。
1: 明白了。
2: 这个也去上那个科技楼院里给人树砍喽，是这个情况。
1: 是。

0: 于又给社区我们找了点事儿啊。
1: 没事儿，没事儿，这要、啊、这都是应该做的。
0: 嗯，好，那就这样。梁先生，您对这个解决的方式认同吗？
2: 他那个认同，苏我们这书记挺好，书记来回来我们这看好几回了。
0: 你看你书记真挺好。
2: 主要就科技楼他们不干，其实他那个吧，底下树根不大，拿菜刀切吧切吧就折了。
0: 嗯。
2: 然后再把树枝掐掉了，把明天还得长，它的野生树长得它生命挺那啥，挺顽强。明天还得长，完了还不能完，那个东西不是正经树，不是树，它有草本属于一种。
0: 是树，
2: 它完全可以去根儿。
0: 它就是
2: 就把根儿一切就完事儿了。
0: 嗯，对，肯定是树，就是在您这儿不讨喜了，因为它可能影响了你们的居住环境了。它肯定是树啊。这事儿呢，不多讲了。实际就是，
2: 我书记说好几回了，我书记看好几回了也看来了都。
0: 嗯，你就多表扬几句书记。
2: 听领导安排，咱姐让我们打同意。
0: 好嘞，
2: 打高兴。
0: 好，好，那就这样。
2: 谢谢
0: 您
2: 啊，
0: 好。
2: 哎，谢谢您。
0: 哎，谢谢。这是临河区锦铁街道国和社区的周书记，感谢啊。嗯
1: 啊，不用，
0: 再会。
3: 谢谢书记。
0: 哎呀，就是小事一桩，这么这个热衷于往前推进，而且呢，这个有办法来解决它，这就好。其实我们一再从节目当中讲，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城里边就是社区，那在乡下呢，就是这个村两委。你看好多事情啊，其实没什么真正的大事儿，但是呢，恰恰就是这个这小事情处理起来还真挺难，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支持不理解或者这个性格使然，那么就是拧着劲儿，那就不好处理。因此呢，我们在这儿呢对基层工作呀，从事基层工作的这个社区也好啊，村委也好啊，村两委啊，这些工作人员，我们言语上拉了近，拉了关系啊，我们对这个基层工作给予认同，对大家的付出，表达敬意，或者说代替这个基层的群众表达谢意，不好做，确实不好做，大家辛苦。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吴先生吗？
1: 对，
0: 吴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昨天呢，这个住在古塔区，现在叫什么街道啊？女儿里社区啊，这吴先生，女儿里社区74号楼，我印象中啊，对吧？
1: 对。
2: 这吴先生和他住在2楼啊，和他楼上的邻居们集中反映，楼下的这个邻居私自呢把这个承重墙给拆掉了，或者说大部分拆掉了，直接对楼上的这个楼体质量带来了安全隐患。因为这是一栋有40多年这么长历史的一栋老楼，所说老楼40多年，就是因为啊，现在的楼啊，它是最好呢是全现浇这样的结构的，混凝土啊，浇筑的，比它差一些呢是这个框架结构的，在它之前呢还有这个砖混结构的。那么针对70年代它这栋楼说有40多年的时间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啊就是红砖没有框架，然后上面搭载的这个预制板，楼下你把这个承重墙给拆掉了，这楼上的邻居们就担心。说这个楼板有一天会不会一头就塌了下来，这楼会不会就墙倒屋塌都毁掉了，非常担心。现在呢据讲楼上有的邻居已经产生恐惧，不在这自己家里居住了。我们昨天呢建议这吴先生基于楼下的情况，说前天呢这个一楼又开始有动作了，继续再拆再动，那么建议对方迅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依法勒令对方停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涉及到诉讼的这个事情了，最终这么处理是大家维权的最后一个靠山，用法律来帮助自己。但同时我们也讲了，既然把电话相信直播12345也打过来了，好，那我们还会帮助您。因此呢，今天吴先生您听好啊，我们的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这个记者美晨昨天就开始跟古塔区这个相关的部门包括住建局进行联系沟通，然后呢得到的回应就是今天正式给一个说法。这是我们给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啊，代表您所在的这个楼这几家受到影响的这些业主提出这么个要求。那么今天稍后您现在就听一听啊，我们记者给您做这样的回应。先听一下来。
1: 听着呢。
3: 吴先生您好。针对您昨天反映的问题啊，我已经联系了古塔区住建局，对方的回复如下：一楼业主私自改动承重墙，该行为已经侵占了楼上全部业主的公共空间，属于违法行为，住建部呢已经责令其恢复承重墙原貌。具体要求分3点说明：一、住建局已审核了一楼整改的施工图纸，该图纸是由贵州某建筑设计院出具，设计方案合规；二、一楼业主需严格按照图纸施工，不得自行修复，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开展修复作业；三、施工全部完成后，由住建局委托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来组织验收。目前呢，这个涉事房已经停工了，业主正在对接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如果说你们发现一楼业主有违规操作的行为，那您可以继续的向我们或者社区或者住建

0: 信息来反映。
1: 是，他这个事儿吧，就是咋说呢？他是前天为啥整？他就拿以前糊弄曹刚，就蒙他拉倒了，得让我们住户看着了。他也没拉钢梁了，他也没按图纸做，啥也没焊没整，完了就想磨上，那不能让他做吗？他想糊弄上，那能行吗？
2: 目前呢，对这种行为啊，有监管职责的古塔区住建局方面已经
1: 现在我还
2: 做
1: 怕
2: 出
1: 那啥呀？
2: 这些表态了，你要都听清
1: 必
2: 了
1: 须
2: 是
1: 得有
2: 吧？
1: 监督的，没有监督，他拿过去那个，他那个梁根本就不是图纸那按标那个梁，他原先自个儿整的铁梁，他就想直接就蒙上，就说整完了。那我在楼上住，我知道他整不整，谁不知道？你要这动作不就明白吗？他也没焊槽杠，也没焊梁，啥也没整，完就说整完了。别那么这不几家都下来，他根本就没做呀。他不但没做，把底那过目横梁又都给断了，不是？
2: 那么现在呀，这个住建局啊，拿出这个态度，刚才有这个三点意见啊，
1: 我听到了。
2: 第一，这个设计啊，设计部门说是贵州的一家设计院提供的这个设计图纸，方案合规，已经这个没有疑问了。其二呢
1: 是
2: 就是
1: 没疑问。那个图纸那小本身它就有，它也没按图纸做呀。那图纸咱也不知道图纸咋来的，他有设计那书的图纸还从他手拿去的，他有图纸他也没照图纸做呀。这礼拜天那天他也没照着图纸做呀，他就想凿就凿完想磨上，就让我们下制纸的吗？是有图纸，早就有图纸。因为我上次说完这事儿，不是好几家联合出了个报告嘛，他弄的图纸整，他没弄图纸整。
2: 哦，您说的这个图纸呢，是当初他改造的这个设计
1: 对呀，
2: 图，
1: 不
2: 是不
1: 是，
2: 是？
1: 就我们包括你电视台，我们都举报这些事儿，都包括住建局和那个城管，完不都来了吗？来了，包括那个住建局那个年轻人也上楼上看结构来了，他告诉我这得委托省什么什么监督的。给你做出鉴定来，要他维修好了，完给你打出报告来。我就听挺好，这都20多天过去，啥也没整。结果礼拜天，他当当着上，他整的冲了梁，可不得个冲去转转嘛？那一转转半天，梆梆直响，那响漏了。我们就下去看了，他把那个下边那个门那个过木那个横梁都给断了哟。完了说完了，问他了，这整完了啥整？我说你这根本就没动，今天整你把梁凿过去了。你现在都没证，你图纸拿来，设计主任拿把图纸拿，一看这图纸上才没那图纸照，你那时候就怕蒙混过关，完了说来人了，就完事儿了呢，那么不还得找追究这事儿吗？就这个事儿，
0: 那
1: 他
0: 之
1: 原
0: 后
1: 先
0: 复
1: 有个
0: 读
1: 槽
0: 了，
1: 杆，他原先做完时候搁个槽杆，那万一你没有技术鉴定，你那槽杆能成出样不能成出
2: 不，
1: 样？关键
2: 那个事儿已经翻篇了，就是针对那件事情，后续的补救措施是什么？这很重要。以
1: 对呀，
2: 往
1: 我
2: 那
1: 就
2: 事儿
1: 说这
2: 咱们说过多少次了，就不再讲它了。就是
1: 是
2: 说
1: 不
2: 你，
1: 想的是那些意思，关键他前天的整那玩意儿，他整的时候根本他就不是补救，他就想蒙混过关。我怕明儿他再整，那咋整？我也
0: 这
1: 没
0: 个
1: 看
0: 住
1: 到拉
0: 建局
1: 钢
0: 已经
1: 梁来，
0: 说
1: 啥也
0: 了，
1: 没看到有指标没有。我说这
0: 这个
1: 意
0: 住
1: 思。
0: 建局说了，他说现在他不能自行修复，他必须找具备相应
1: 对
0: 资质的
1: 对
0: 施工
1: 对，
0: 单位，按照图纸来给他开恢复作业啊。
1: 说都那说，上回20多天前说可好呢，回头谁没人管，20多天撂着干，这纯属于说这个楼多危险，现在隐患多大呀、
2: 这事儿我们
1: 这8米
2: 了
1: 梁
2: 解了，
1: 干
2: 然
1: 净
2: 后呢
1: 过去多给人掏
2: 也
1: 空了，
2: 给
1: 那
2: 予足
1: 多
2: 够
1: 大
2: 的
1: 个隐
2: 关
1: 患
2: 注。你听我说啊，
1: 呢？听。
2: 这件事情呢，大家呢通过媒体啊，这个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下345，这个媒体广播转这个电视直播，然后呢网络也在直播，所以呢，这个全方位的覆盖了大家的这个，你只要想看想听都知道这么回事儿。然后呢，接下来呀，我建议您啊，过往的那些事情以及那些事情给包括您在内的这个邻里造成的惊恐，我们都了解，都说过，而且不止一次讲过了。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如何防微杜渐，如何把过去的错误纠正过来。纠正呢，你纠偏，你得有一个这个合理、合法、合情、合规这样的方式来纠偏。不是说你把那墙承重墙拆了，然后呢简单弄几块砖，你一垒一抹就完了。不，你要给出一个这个稳妥的方式。这个事情

0: 住建局已经表态了，应该有图纸，跟我们设想也是一样，就是什么图纸？不是原来你怎么做这个干这活儿，而是说针对这件事情，如何确保这个楼体的安全，从结构上，如何确保它的安全不受影响？你补救的这方面的这个，你首先你得给它确认一下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1: 对，带来
0: 接
1: 影
0: 下
1: 响。
0: 来怎么来补救它，这很
1: 对
0: 重
1: 对，
0: 要。所以呢，刚才我们记者呀，从这个古塔区住建局啊了解到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做了这个回应。这个事儿啊，刚才您问到了，这个监督苦于没有监督。其实我跟您说啊，最好的、最有效的监督就是您楼上这几家业主，
1: 是是。
0: 他这个监管部门不可能派人派员到现场
1: 对呀，
0: 长
1: 对
0: 期
1: 呀，
0: 在这儿，对吧？
1: 对对呀，
0: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那么
1: 对，
0: 就得靠大家了。你们大
1: 对，
0: 家在楼上居住，只要有动静就下来看一看。这个事儿吧，没有那种可能悄无声息就把它弄完了，
1: 我那时候，你现
0: 对
1: 在
0: 吧？
1: 咱这怀疑啥？就20多天过去了，完了他自个私自改，那他胆儿多大呢？那时候那两个那都
0: 所以他只
1: 完，
0: 要去
1: 因为我在楼
0: 再
1: 上，我
0: 去
1: 知
0: 干这个
1: 道
0: 活儿啊，
1: 他动钢梁，动啥焊，咱得知道，
0: 你
1: 啥
0: 修
1: 那一步就完
0: 复
1: 事儿了。
0: 你怎么弄都有
1: 对，
0: 声音，都有
1: 都
0: 动
1: 有
0: 静。
1: 声音，
0: 然后呢，
1: 对，
0: 大家呢就过来看一看。你们
1: 对
0: 之
1: 呀，
0: 间呢，切记啊，看看归看，也可以看，也可以问，但是呢，
1: 对，
0: 别争别吵
1: 啊，不
0: 啊，
1: 可能，
0: 别把矛
1: 这
0: 盾
1: 都多大岁数，
0: 上
1: 都
0: 升。
1: 七十多，我这楼上都70多岁
0: 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啊给他妥善的处理好，因为
1: 了，是，
0: 这事儿啊，毕竟触及到公共安全
1: 这是处，
0: 了，
1: 可不处置工，整个楼的整体，主要是。
0: 它不是影响楼上的公共空
1: 对，
0: 间，
1: 不是影响，这要是整，
0: 而是，
1: 对，
0: 你挺爱
1: 整个
0: 接我
1: 楼的
0: 话，
1: 整体，
0: 而是这个触及到公共安全了，因为涉及
1: 对
0: 到
1: 对，
0: 这个主体，就是这家私自改造这家楼上，您是二楼，首当其冲，您楼上那个上面还有几户，那么都受影响，
1: 都受影
0: 啊，
1: 响，
0: 哎，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呢，妥善地给它处理好，住建部门现在呢态度很明确，刚才阐明了。3点，然后呢，您呢和这个楼上的邻居们对这个事情后续，这个补救环节给予足够有效的监督，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再打来电话
1: 对，我给你，这我肯定得监督，
0: 哎，
1: 得看有啥事情，我只能给你们打电话，所以有关部门打电话呗。
0: 好，
1: 因为这，因为
0: 那就
1: 这件
0: 这样
1: 事儿
0: 啊，
1: 吧，因为
0: 昨天我
1: 上
0: 们
1: 回，
0: 的建议和今天的情况反馈，您都一并参考啊，好。把这个今天我们的交流也传递给楼上的受这个影响的这几家业主
1: 行，
0: 们，
1: 我
0: 好
1: 到
0: 吧？
1: 完我通，待会儿我通知他们。
0: 哎，那好，
1: 行，
0: 就这样
1: 那
0: 啊，
1: 好，就这样，
0: 好，再会，
1: 好嘞，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
4: 幺二六，完了是说的那说的那庄，监听完了，我就是。
0: 那这样吧，这个
4: 啊。
0: 这老爷子，石先生，这样，
4: 哎，
0: 过往的历史可讲不了，讲不起呀、那没头没脑了。那这样啊，您先告诉我，您想向我们
4: 给我推好几年了，
0: 差在什么地方了？
4: 我是呢，我早先那谁瞅那玩意儿啊，说什么呢？这头二年呢，不是这体检吗？大伙一打唠。我意思，你赶紧找，差忒多了。
0: 你只跟我
4: 你
0: 说
4: 让我，
0: 差在什么地方了？我问你，举例说啊，你说这个1968年或者1973年，就是细到哪？

0: 一年，甚至哪月你来参加工作？
1: 我这10年多了，七年七八年吧，完全不怎么七年的，不是，六七年六八年，我就开始干。
0: 你回去找到原单位，你把你这个刚才说这个情况，你讲给你单位劳资人员，你说呢？我的工作起始时间在68年。67到68年之间，具体哪一年你给人家说清楚，然后呢，请你是不是也当然会限制你，甚至阻止你了，对吧？你那
1: 他都让我晚呢，他那他是哪一天没有时间查你，真的活着的都给我作证，他说呀。
0: 那作证啊，你可以自己去这个寻找证人、证明人，但是呢，你人家你到社保，你到什么？你原单位也好啊，或者你到社保局也好啊，你要求去查甲，查乙，张三李四的，对不起，人家肯定会拒绝你的。
1: 现在不是，现在活着的都照我晚，他都不
0: 让。这个事儿细节不讲了，找律师啊。
1: 啊。
0: 你可以委托律师啊，但是这事儿也其实现在看来也没什么，你愿意找也可以啊，就是。查律师呢会向你原单位啊出具律师函，然后呢要求呢查询您本人这个。
1: 我有25，我一看合计的完了的还少进几块。
0: 你说这个几块的一些事儿吧，你越说的细我们越不懂，越无助于咱们帮助您厘清思路。其实我们给您建议啊。
1: 说完了不如再找你拉。
0: 哎，好，好嘞，好，哎，
1: 好，
0: 就这样，哎，再见，
1: 哎，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

0: 跟二号吧，我们就姓金那个宝昌老师能知道，姓金那个女同志给他打电话沟通了，但是他我们跟他是一个楼层的，但不是一件事儿。
1: 嗯
2: 嗯嗯。
0: 宝昌老师有印象吧？就是那个姓金女士。
1: 嗯。
0: 他说他那个，但我们这个是和他那个是那个保健品。
1: 嗯。
0: 完了，他说还有积分，积分还一千那个积分，完了。我们那个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啥也不接。完那俩女孩吧，雇俩女孩，那女孩好像没给人工资是咋的？完了，吧，报警了，或者警察也去了。
1: 嗯。
0: 就是同一天呢，就我说那个三号那天，那警察也去了，给他那个他那下情书了吧？他也没有，照理说搁网上买东西好，但是不有那个下货那个。发货那单子嘛，啥也来都一半月了。那个时候二号啥二号，完后儿打的啥意思？13号，这不这月的13号，是吧？那小孩不干了，就剩他自己了。
1: 何先生，
0: 他也没说给钱。
1: 我想问问您，
0: 给他写留言了。
1: 我想问问您，
0: 那个这么长时间了，你不能再拖了。你看13号
1: 那
0: 单，13号不来。
1: 何先生，
0: 他说熟的啥玩意？我那是
1: 回。喂，何先生、
0: 啊哎，
1: 那诉求涉及到都是中百八楼，都跟保健品有关。不知道上一次你刚才您提到这个金女士啊，
0: 金女士这回事我跟你解释啊，
1: 这是一家还是两家的事儿啊？
0: 头年在4楼，
1: 嗯，
0: 买的那啥，买的，
1: 你咋还知道？
0: 买的和那个不是一个人儿，
1: 你咋还知道人家没拿回来呢？
0: 他那时候不是他讲那课吧，就是这家庭素质好那好的，我放那录像。完了那啥，完我当时我订一单是1000块钱，他说这里头其中有一本书，就书呢不给咱了，就扣除三。
1: 对，比如说呢，这里面。

0: 有
1: 有
0: 的
1: 的严重。
0: 说给你这个要求你再帮他们发展一点这个下线，拉点人头，这是一。第二呢，形成了这个购买力之后，新的交易额之后，从中呢给你们返一点钱，大致如此。其
1: 他
0: 实呢，
1: 你那个。
0: 你跟对方呢，就是收你钱这一家，你们有没有这个合同啊？有没有协议啊？
1: 没有协议，他跟那个个都没有协议。
0: 那有没有你那个对方给你提供这个收据呀？
1: 这始终没那啥，他也现在他那属于瘫痪状态，有时来有时不来，因为那俩服务员不在了吗？
0: 您管人家啥状态干啥？当初人家有可能就这么设计的，或者在实际运作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警醒的，还是把这个等值的这个商品给你拿回来。
1: 不是，他这现在也不说给你退钱呢，完了也不说给你那货呀，就是拖着你。你咋说今天不见不着面，完下回43号、40号，然后又不来了，
0: 市场
1: 完
0: 监
1: 你
0: 督
1: 给他
0: 局什么意思
1: 打语
0: 啊？
1: 音他也不吱声，
0: 市场
1: 也
0: 监
1: 不
0: 督
1: 吱声，
0: 局
1: 后
0: 什
1: 边
0: 么
1: 完
0: 意
1: 就
0: 思
1: 这里又吵起来，他吵起来，说你，完了说报警，真的就报警了。
0: 市场监督局啊，作为这个市场经营主体的监管部门，他们是有职权的，有处罚权的，
1: 是
0: 有
1: 吗？这个
0: 这个签下来的，书面上的，这是有效的，作为这
1: 没
0: 个
1: 有
0: 举证，如果
1: 没有，
0: 没
1: 但
0: 有。
1: 是他的跟我这接触过程，我们这都有录音，他咋说我
0: 不，
1: 咋说的，
0: 就
1: 这
0: 是
1: 录音都有。
0: 现实当中嘛，你花了1000，然后呢，你没有拿到这个相应的货品，
1: 都俩月了，时间不是短。
0: 这个事儿对警方受理的。但如果你们是这个简单的购销当中的纠纷，你这个你也没动手，也没谩骂什么，这时候人家不管，执法也有这个严格按照条例来进行的啊。你优先应该去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但。
1: 对，因为已经找他了，他说的你看，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那啥，负责沟通的，跟你的人找沟通。如果找不着人，那个派出所负责找人，直接说的。
0: 这个话可不完全正确呀。
1: 是吧？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
0: 刚才我
1: 他
0: 给
1: 那
0: 你讲
1: 市场
0: 了
1: 管理监督。
0: 啊，有各个对应的部门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的，对吧？
1: 不是我一个人，好几个人呢，
0: 是的，
1: 买东西没给。
0: 第一，您在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12315，
1: 一
0: 进
1: 二
0: 行
1: 三幺五是那啥消费者协会吧？
0: 查询。市场监督管理局，特别是这个消费者保护这个组织，它是在局内的机构，办事机构，人家有行政执法权，还有处罚权，明白吗？
1: 你说我听明白了。
0: 哎，所以呢，优先拨打这个电话，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稳妥的消费。你要知己知彼，知道对方是什么意图。你简单说，你去这个。那个什么，这个鞋子坏了，你去缝一下；车子坏了补一下，你就是正常的消费，多少钱能讲则讲，不能讲你就给人付了钱，人家给你提供了服务，这就完了。你去超市，你说我买一瓶酒，买一瓶酱油，好吧，人家那上多少钱标价，你按那个付款就完了，这东西你的，那个报案啊。然后，对于有一些商业行为，就是您说这个钟摆八楼。出现这个情况，边咱们把这话呀，在我们这个公开的平台上去讲，也是提醒大家，尤其呀，这个事儿被骗可不包括都那个绝不到一点这个不义之财。
1: 不，那不是，因为我的身体吧有慢性疾病，
0: 你有疾
1: 所以
0: 病，你
1: 说
0: 可
1: 他
0: 以
1: 买
0: 去
1: 这
0: 医
1: 些
0: 院
1: 东
0: 去
1: 西，因为
0: 看
1: 中药
0: 呐，
1: 西药都吃。
0: 它里边含量不是很好的吗？它就没有这些事儿了。你到市场去买，它也是一手钱一手货，你还可以跟他讲讲价。把这虾买回来，你这个商家怎么样？商家怎么样？他们要面临着这个相应的法律惩处，要提醒大家，在这个花钱购物的过程中，你可要擦亮眼睛。好了，
1: 你
0: 不
1: 说
0: 多
1: 这个
0: 说
1: 我
0: 了，
1: 就理解
0: 擦亮眼睛同时，心是一定要正，别试图通过去那个不当的方式去。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
1: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2: 大厅内还设置了材料预审岗，工作人员提前协助办事人梳理材料，从源头减少补证跑腿情况。窗口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人员络绎不绝。
3: 我局审批科创新推出为大型企业审批事项立等可取专项服务。
1: 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
4: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发布走向精读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市发改委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
0: 8年前，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丁焕举

0: 返校后，王晨阳并未向老师、同学提及此次救人经历，把这场惊心动魄的善举悄悄藏在心底。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心怀感恩的一家人在6月11号找到学校，要当面谢谢那位跪地救人的姑娘。
1: 看到这孩子，我很激动。在我印象当中吧，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他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那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0: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从丁慧到王晨阳，同校学子，同心向善。
2: 同担医者使命，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8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是从这种丁慧精神的这种单人善举，已经沉淀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
0: 我感觉我跟丁辉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思想，遇到了病人就是没有顾忌就冲上去了。我觉得是对学姐这种行为的一种延续、一种致敬。平凡善良，心怀大爱，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两代学子用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3: 为大力普及文物保护知识，6月13号，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具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互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余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 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科普，细致解读遗产分类、设立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 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揭秘文物征集、保管修复展出的完整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独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5次包成组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
4: 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
5: 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为把供水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实实在在解决百姓的用水烦心事。
6: 近日，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联合区锦铁街道，开展便民供水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答疑解惑，收集居民诉求，上门检修排查隐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供水服务。活动中，水星公司联合锦铁街道开展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座谈，认真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各类用水问题。 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供水设施养护常识，解答大家日常用水疑问。
7: 水星公司主动联动社区街道，安排片区站长入驻社区服务微信群，在基层一线收集用水诉求，解决用水问题，全力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开展免费检修服务，逐一检查居民家中用水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当场处理各类小型故障，实实在在

0: 化解用水困扰，暖心举措也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1: 现在用水有时候随时都能找到人，社区群里一直有水星的工作人员，平时师傅上门查表都会主动问问家里的水情况。前段时间我家水压不足，跟他们一说，很快就上门排查修好，办事效率特别高。
0: 水星公司将持续扎根社区，贴近民生，常态化开展进社区便民服务，倾听居民用水诉求，守护辖区用水无忧。
2: 日前，黑山县组织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防范化解九类小型经营服务场所火灾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底线。检查中，民警重点核查消防设施配置、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民警督促经营业主厉行厉改，同时讲解消防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方法，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与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其安全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3: 因为现在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呼吁各位经营业主把五大方面、16项标准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把小瑞开门 APP 用起来，用到位，不敷衍，把隐患整改到位，把责任压实到位，把员工培训到位。
4: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辽宁施可峰新型肥料有限公司以智能化改造为引领，全力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和产业迭代升级，预计今年总产量将突破100万吨，实现产值24亿元。
1: 这里是辽宁施可峰年产100万吨磷石膏固废综合利用项目的施工现场。那么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大型车辆正开足马力全力建设，预计在6月底前完成基建。另外，磷石膏

0: 源化分解、联产硫酸、无害化处理、硫磺制酸及余热发电等项目也在积极的办理手续，即将落地开工。唐总您好，我们了解到呢，磷石膏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直是这个行业的一大难题。那么我们辽宁师可峰在攻克这一难题上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采用资源化分解加无害化处理加综合利用的一体化技术路线，通过这套核心技术将磷石膏转化为硫酸、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实现固废变废为宝，有效破解行业固废处理痛点。
0: 唐总，这个项目我投入使用之后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1: 这个因为咱们是磷辅肥企业，在生产磷辅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磷石膏。磷石膏呢，咱们就是集团呢下大决心的加大在这个辽宁北漂的这个投资。这个投资呢，去年呢我们呢有一个40亿的硫磷铁钙的一个项目。这个金峰的项目就是硫磷铁钙的一个下游的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辽宁石可峰每年产生的50万吨到70万吨固废，而这个做的这么一个项目。一期工程呢将处理50万吨这个磷石膏固废，能把我现有的这个产生的每年的固废能消吃干大净，能形成一个产业链的闭环。产生的这个固废呢，用于这个金峰的阿尔法高强石膏的生产。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个也解决了行业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难题，使这个磷石膏固废变废为宝，在咱们辽宁呢也是开创了一个先例。
0: 我现在是在辽宁师可峰化肥生产厂区，放眼望去，各条生产线都在高速运转，工人们也是各司其职，一袋袋优质的化肥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下线、装车、外运。深耕辽西地区10余载，辽宁师可峰始终坚守服务农业初心，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共生共荣。2026年，企业在全力冲刺24亿元产值目标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随着后续重点项目落地投产，预计将新增1600个就业岗位，且全部优先录用本地劳动力，切实带动当地稳就业、促增收。
2: 我就是本地人，我在辽宁师可峰已经工作5年了。现在企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企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同时呢收入也每年都在提升，我们干活越干越有劲儿。
0: 立足当下生产保供，着眼长远产业布局，辽宁师可峰牢牢锚定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发展方向，精心谋划“155”发展蓝图，计划总投资超40亿元，倾力打造东北地区首个产业链完整、生态闭环的绿色磷化工产业集群。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磷石膏固废综合利用，加快建设磷石膏无害化处理项目，构建完善的硫磷铁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实现资源高效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东北地区磷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新标杆。
4: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正式启动，首轮1亿尾中国对虾幼苗陆续投放入海，全年近海渔业资源修复工作全面铺开。
5: 为从源头保障放流质量，现场严格执行抽样验收规范，工作人员对放流海域实地测量水温、海水盐度，同时随机取样称重，精准核定苗种规格、数量与健康状况，水体苗种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后实施投放。在今后一段时间，新城市还将分批次投放芽萍、蛇塔等本土优质鱼种，持续优化近海生态环境。
6: 市海洋与渔业局将高质量推进全年增值放流的各项工作，严把苗种质量、规范作业流程，强化后期管控，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新城蓝色海洋生态家底。
5: 近年来，葫芦岛新城市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投入，常态化、科学化增值养护，补齐近海渔业资源，完善生物链，丰富生物多样性，不断优化近海生态。同时依托优质苗种投放，恢复天然渔产，带动沿海渔民增收，助力传统渔业绿色转型。
4: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

0: 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点。近日，记者跟随锦州市古塔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走进锦州第一大道地下商业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1: 在排查现场，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2: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3: 像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有火灾发生或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值标灯和安全出口疏散值标灯进行疏散逃生就可以了。
1: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2: 夏季咱们的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3: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地形、疏散有道还有消防设施非常熟悉啊，这是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他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儿。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1: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古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用扎实的监管力度守护市民购物出行的平安与安心。
0: 为进一步提升盘锦市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信息文化需求，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兴隆台营业厅近日迎来全面扩容升级。此次升级不仅在硬件设施方面进行了完善，更推出了一系列贴心周到的服务与利民活动，让广电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在网点布局方面，新营业厅选址充分考虑了市民的生活圈与交通便利性，有效缩短了群众的办事距离。同时，各营业厅内部进行了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增设了爱心专席与便民休息区，为老年人及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的帮办代办服务，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享受到便捷温暖的业务办理体验。
5: 金品盒更换，免费更换挺好，对老年人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老人眼睛花，都瞅着摁老半天，摁这台摁那台都摁不上，这回语音说话直接说直接出台，太好了。
4: 据了解，盘锦广电全新升级推出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不仅提供 4K 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更拓展生活便民、少儿教育、创意创作、影音娱乐等多元大屏应用，可满足在线生活服务、儿童绘本创作、音乐制作等场景需求，真正实现大屏生态从被动观看到主动智享的跨越式升级。与此同时，营业厅还主动

0: 静听的老年用户讲解数字业务知识和防诈骗知识，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从单一业务办理到综合惠民阵地，盘锦市广电营业厅的扩容升级，不仅是硬件设施的完善，更是服务理念的升华。未来，盘锦广电将继续秉持人民广电为人民的初心，以更密集的网点、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活动，为全市人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1: 中国广电盘锦公司借助营业厅新制搬迁契机，提升便民服务质量，同步落地多重惠民举措，全面推出 AI 超高清插入式机顶盒，升级用户体验，强化广电文化惠民，依托全新服务，坐实惠民举措，回馈广大用户。
2: 日前，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焊工技能竞赛暨复兴总工会送技能到企业活动成功举办。
3: 来自该公司各车间的37名焊工同台比拼，以精湛技艺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风采。竞赛紧密贴合矿山设备维修实际需求，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比拼两大环节。实操现场湖光闪烁，焊花飞溅，选手们围绕板对接平焊、单面焊、双面成型等核心工艺展开激烈角逐。裁判组严格依据安全规范执行、焊缝成型质量、操作完成效率三大维度，对选手的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考核，确保赛出水平，选出尖兵。活动特别将技能竞赛与技术培训相结合，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复兴金浩空压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焊工班班长徐长山担任裁判，并对参赛选手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将先进的技术理念、规范的工艺标准和实用的操作技巧直接送到生产岗位，有效打通了技术传承的最后一公里，受到职工热烈欢迎。通过以赛促学、以技赋能，不仅有效激发了广大职工钻研技术、提升技能的内生动力，更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植于生产一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2: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北边村，有一种喝着天然暖泉水长大的精品黄瓜。这里采用一年一茬土地休养的种植模式，让黄瓜口感清脆，瓜香浓郁。如今，这些黄瓜不仅走俏市场，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暖池塘镇北边村的黄瓜种植大棚，放眼望去，整个大棚内绿意盎然，藤蔓上挂满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5: 据了解，葫芦岛市南票区北边黄瓜具有独特的种植优势与专业的培育模式，采用一年一茬精品种植模式，每年十月集中栽苗，次年六七月完成采收。采收结束后，土地不再重复种植，全程开展整地养护、土壤改良工作，让土壤充分休养蓄力，从源头保障黄瓜品质。同时，使用富含十多种有益矿物质的天然暖泉水灌溉，孕育出的黄瓜清脆爽口，瓜香浓郁。近年来，过硬的品质让北边黄瓜口碑出圈，市场走俏，产销体系稳定成熟。小小黄瓜产业不仅有效盘活了本地农业资源，还带动村民就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以特色精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铺就群众致富坦途。
6: 我们北边村不但有那个特色产品北边黄瓜，而且我们北边村有个暖船，就是俗称也是珍珠船，历史也有七八十年了，而且冬天到夏天的水温都在16度以上，冬天不结冰，水质呢矿物质就达到19种多，而且我们北山还有恐龙化化石的遗址，江西我们在继续发展我们的特色的农产品，而且也发展我们北边那个特色的环境，促进那个乡村旅游，来振兴乡村。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己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丫头，我们这一行苦得很呐。
1: 我不怕吃苦。
0: 辛苦的苦没什么，这儿的苦你爸爸铁一样的汉子也没有熬到头啊，没有等到那一天呢。
1: 可那一天早晚都会到的，不是吗？
2: 刘梦月，
3: 妈，你怎么
4: 了？是吧？连妈妈都可以欺骗了。你阿姨都告诉我了，说你不上班也不说一声。我说出轨了。哦，原来这鬼到你爸爸厂里了。
3: 兄弟，什么你？
4: 走走走。
3: 哎呦，妈，我回去。师傅，师傅。
0: 嫂子，要话慢慢讲啊。
4: 有什么好讲的呀？你们一老一少串起来骗。

0: 骗我呀？啊，我们太过分了！
1: 妈，妈，你别闹了，好不好？
0: 我闹，
1: 回家我回去。
0: 我这是为你好。
1: 妈，反正你也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了。那我今天给你表个态，这碗饭我吃定了。
0: 你怎么考虑的呀？啊，这个厂勾走了你爸爸，连我女儿也不放过。
1: 妈，
2: 这话过分了。
0: 我过分了还是你们过分了呀？啊，为了这个搞飞机，他爸爸没日没夜的加班啊，闹了一生病。
1: 妈，
2: 嫂子，你挖苦我可以啊，你不能挖苦我这个事业啊。当年老刘做的贡献，现在一点一滴没有白费，他就是一直在影响着鼓励着大家呢。虽然老刘没有等到这一天，那还有我们呢。我们要是再等不到这一天，还有我的徒弟呢，你的女儿，我的徒弟，他们这一代，我相信中国人自己造的飞机呀，总有上天的那一天。

0: 出去走。这丫头，咱们钣金行业在制造飞机中的重要性你肯定知道吧？
1: 嗯，我知道啊。钣金乃飞机制造之基础，无钣材不成型。嗯，
0: 咱们这个项目啊是国家的重点工程，是要制造通向世界各国的商业飞机，所以啊不存在什么90%、85%的合格率，不存在，只有100%和零，不然的话那飞机飞上了天空，万一出了问题，那就可能会使咱们这个整个航空事业彻底的垮掉，担子很重，明白吗？
1: 明白。
0: 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再跟你聊两句。你那入党申请书我看了，做一个共产党员不简单，思想要过硬，技术也要过硬。
1: 我知道只有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才有资格入党，我会努力的。
0: 咱们现在上课啊，今天第一讲讲图纸，图是二维，但零件是三维，要做到图纸在心中，你才能不迷路。第二课是看板材，一般人看板材光洁如镜，其实啊，经过热处理，每一块都凹凸如水。只有读懂他们的起伏，你才知道在哪儿着手能够事半功倍。锤子底部的形状明明是15的月亮圆又圆，可我却敲出了一个板子上的月牙弯又弯，这是不合格的。正确的做法是，这些个基本功啊都要放在心里，还有拔圆、拱曲、放边、收边、卷边、咬缝。
1: 师傅，师傅，稍微慢一点，我没跟上。
0: 我发 email 给你，发 email。
1: 师傅，你有错。

0: 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我说这又计半天。
1: 那15的月亮练得怎么样？嗯，就现在敲10下，八个15，哦，2个初一。哈哈，吃完了吗？别误了班车啊！走。
0: 借这个螃蟹，我讲第3讲：熟悉工具，怎么正确运用工具？你用的恰当。 用的科学，损坏率很低，所以一定要善于利用你的工具，让他们成为你非常好的朋友。咱们工业呀，也讲工业美，钣金工也是艺术家。你别瞧那什么犄角旮旯啊，那小螺丝壳里面也能做道场。 这就和用好工具吃螃蟹一样。好，给小鱼先吃吧。让他自己来。
2: 师傅，你这为什么？大周末都要打球啊！打球啊！
0: 这把笔跟着小臂是万灵活机动，而钣金活恰恰相反，你得用手腕发力。你要是轮着手臂敲着一天的话，就算是麒麟手臂，你也得废了。继续。
2: 哎，不行了，不行了，
0: 真的不行了，不行了，师傅。哎，不行了，不行了，师傅。歇会儿吧。哎，来。哎，不。刚才呀，那个。 说的是橡皮锤、铝锤和橡皮锤的用法还不一样，啊，那不同的零件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用法。你们发现没有？这钢琴师在弹琴的时候啊，他从头到脚，他都在动。可能每一位钢琴艺术家。 学的曲子不同，所以呢，他那种肌肉记忆，因为曲子不同，所以他用的力不一样了，他姿态不一样了，长期下去就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肌肉记忆。我懂了，师傅就是要告诉我，我欠练。<笑>
3: 哇，纯白地狱啊！哎呀，听到哪儿了？
4: 听到哪儿了？听到姥姥家了。
3: 师傅送你这纯白地狱啊，都快成咱们赵家班的规矩了。哎，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送你这纯白地狱吗？哼，
4: 就是为了让我知道，
3: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谁想让你入地狱啊？他是考你呢，考你对图纸的熟悉程度，考你的专注，考你的耐性。我告诉你。
4: 你要把这给拼成了，
3: 真的，你就出师了。嗯，我就出师这。嗯，你怎么这么多呀？多少片？1000。1000片？嗯。慕云，我跟师哥才拼400的，你拼个1000的。他送你的？
4: 嗯。
3: 这是真把你当接班人培养了。

0: 鼓起的地方就不能再敲了，一定要往四周排放。
1: 谢谢大师兄。
0: 这儿，找准点。

0: 你穿这个干嘛？啊，我就想多学一学习。咱们做钣金的虽然是坐飞机上的零件，但是离成绩也太远了，这些零件到最后是安在飞机的翅膀上，还有尾巴上，咱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想等我学好了钣金，我就去学装配，踏踏实实走飞机。
1: 我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刘梦云，你给我听好。
2: 少在这里跟我胡思乱想，你的零件合格率要上不去，有你好果子吃。就这样，
3: 原地爆炸，毫无征兆，跟吃错药了似的。哎呀，
2: 就那样。哎，你怎么也？哎，谢谢您啊，老板。
3: 谢谢。
2: 你的馄饨。
3: 嗯。
2: 哎，刘梦云，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想实实在在的造飞机啊？啊？
3: 您说大直兄弟，
2: 你想啊，某届执照、涂胶执照能考的执照的全考了，也盯着那个之前科技的那箱子。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你们俩应该算是狭路相逢的竞争对手了。
3: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我以前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2: 哎，有他这么个高手在这儿，你想跟他竞争，难呐。
4: 哎，所以孟云，你不如多多努力，然后经验是。嗯嗯。师兄好。
2: 哎哎哎，干嘛呀？
4: 坐坐坐坐坐，聊两句。
2: 师兄就吃这么点儿啊？来来来，多吃点肉。干嘛呀你？有事儿说事儿。我没事儿还不能跟你一块吃个中午饭了？
4: 你帮人那小丫头的时候，怎么没想着我是你师兄啊？
2: 你看你，又上纲上线。哎，不过我有点纳闷哎，我看那小丫头骗子还挺上进的，你怎么老看人家不顺眼啊？啊？
1: 肯定是师傅说他有天分，你这个赵家班头牌已经有危机感了，你就说是不是？说什么呢？我至于跟这小丫头一般见识吗？小蔡，你怎么连榔头都捏不稳？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跳，像他这么浮躁，工作上肯定会出问题。
2: 肯定出问题。
1: 他还想造飞机，那咱们全城几千号人呢，谁不是为了造飞机才进来的？
2: 啊，就他刘梦渊特殊。凭什么呀？
1: 来了，那时候老说你啊，只会埋头干，不会带徒弟。你现在把这种不成器的小丫头片子都带出来了，
2: 师傅肯定对你刮目相看的。我怎么听了半天，觉得还是你在帮他说话呢？
1: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2: 我没有。
5: 妈，别较劲了，行吗？咱娘俩。妈，那干嘛？那我的那小飞机呢？
6: 扔了，我早上扔在垃圾桶里了，垃圾车拉走了，烧了，
5: 埋了。哎呦妈，你别闹了，赶紧给我吧。
6: 哎呀，跟你说扔了扔了，你把你爸爸的命没了，我眼不见我心不烦。哎，你懂不懂得尊重人？那是我的东西，
5: 这是我的家。

0: 你这门怎么都没关啊？干啥呢？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怎么？你谁啊？哎，我跟你说话呢，谁啊？
1: 王一冰，一冰，这是我跟你提过我那妹妹，在本地车间造飞机呢。坐坐坐，坐。造怎么样了？
2: 要是没人打扰啊，早做完了。
1: 你就别走，咱们再聊一会儿。啊，下来。
0: 不正经，不是我说你啊，交朋友还是要有点选择的呀。就这个朋友，不要再给他吃熏鸡了，好吗？鸡脖子吃多了，可能大公鸡是智。
1: 王，
3: 你知道他是谁吗？还大公鸡，
1: 天南航空最年轻的机长，我学弟。
0: 刚才不知道我，不是我那个血就往上涌，我就啪就把工资卡拍那儿了。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刚才走着过来找你的。你等我下个月工资发了，找到地儿我就办，行不行？
1: 王源，你这情况我不太理解，干不干？
0: 罗征没有你这样的，你上次闯祸了。哪儿呢？哪儿呢？
1: 哎，坐坐你后面去了。
0: 大哥，你得要严肃处理他。
4: 您放心吧，证据都在这儿呢。
0: 谢谢啊。
4: 走，走啊！
0: 谢谢啊！
5: 这以后怎么办啊？
0: 不，还是我跟孟渊睡客厅吧。那你得把我抬出去。
4: 小姐。你别客气啊，这美女跟床最匹配，我跟沙发是一对，你们踏实睡。
0: 谢谢啊，把刘师说的。
6: 罗公，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
4: 啊，
6: 不好意思啊。你这儿这么多飞机模型啊？
4: 啊，一点点小爱好。
6: 我听说你当时在波音，他们给你的待遇特别好，是吧？那你干嘛要想着回来啊？
4: 在哪儿都
7: 这批特制舰，上周不是做过了吗？
8: 是这样的，装配那边不是很顺利。总装那边就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们也是根据要求重新出的工艺文件啊。
7: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工艺部门必须给出个明确的解决方案。要找不到问题的源头，我们就是在原地打。
0: 一个特制件做多长时间，你心里不清楚吗？
8: 我知道呀，但是这个事情又不是我。
0: 是，知道不是你的意思，但领导让你过来，你也不能不过来，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总装的特殊时期，任何一个零件都耽误不得，谁耽误就是谁的责任。
9: 廖工爷，你好。
8: 赵师傅，你好。报、这师傅这，
9: 你先回去吧。
8: 我这交不了差，没法回去啊，赵师傅。
9: 回去吧，你们俩跟我来。

0: 师傅，都是为了工作，这
1: 没完了。嗯，你们两个，我知道你们两个很要强，但是要强，
2: 小廖那边怎么办啊？
0: 就帮他弄。
3: 师傅，布装车间出问题了，您快看看去吧。
4: 赵师傅来了，赵师傅来了。赵师傅您可来了。你看这个零件是新的机翼内部改件，现在重新装配。
1: 谁能够解答出来就听谁的。

0: 花很长时间，这肯定会耽误工期的呀。
1: 来不及呀、啊，这样。
2: 要不找几个个子小的人钻进试试呢？涂脚厂以前就这样弄，
0: 试过了，里边空间太小，效率太低。再说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那天被他四两拨千斤就轻松给解决了，您这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
2: 低调。
3: 师兄，你也妥协了？
4: 少废话，自己干就干。
2: 那我大师兄，这么多人看着您，那咱俩谁输了面都过不去，算我输了，成功。
5: 大家都听着，刘梦渊，
3: 通关了呀。
2: 我真没打算要跟他比，但他当着全车间人的面给我下战书，我这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就给我夹在那儿了。就赵丹，话说回来，就真没有办法能赢得了他吗？
3: 呵呵呵，万森的记录吧。等你操作完了，颁奖仪式都结束了。
2: 完了，彻底完了！我这刚被师傅碾压完，然后又被大师兄横扫，

0: 四号件因为涉及到某段的工艺，所以工期上稍微有一点点延长，整体合格率没问题。
1: 白师兄，哎呀妈呀，我可找着你了！
2: 我在等人，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1: 待会儿你又没影了，你赶紧跟我说说呗。就这种小角度折杯有什么诀窍啊？
2: 我真有事儿。
1: 大师兄，是师傅让我来。

0: 散会。
1: 你这是什么时候学的？哇，糖醋排骨。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伙食费涨多少？
2: 等一下，那个汤味实在是太香了。
3: 你来公司应该快一年了吧？
1: 嗯，时光荏苒啊。
3: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让你跟他见个面了。
1: 你交男朋友啦？
3: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
1: 无事献殷勤，

0: 廖红叶，你这么晚还没回去吗？
1: 我来拿点东西，这就走了。
0: 啊，哎，里面还有人呢。一定是老赵。
2: 老赵，老赵，是你吗？
0: 我一猜就是你，
2: 每次睡不着到公司来转转都会碰到你啊。咱们俩一个样，看见自己的大宝贝儿啊才安心呐。你说这20年的梦就差这一步喽。哎，老赵啊，你还记得有人给咱们泼冷水吗？说什么干嘛要国产呢？人家的飞机好，咱们不能买吗？买，那买的和自己研制的能一样吗？技术核心、议价权都在人家手里，那是被人卡着脖子。再说了，飞机那是人类工业技术皇冠上的钻石，咱们这么个制造业大国，怎么能缺了这颗钻石呢？老赵啊，在咱们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颗钻石放上去。
0: 哎，我提醒一句啊，悠着点儿，没两年你就退休了，公司还要返聘你，那些年轻人还要靠你带呢。
2: 大宝贝儿，赶快飞起来吧。
0: 哎，
2: 时间不早了，老赵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0: 먹으라. 먹으라.
1: 哎，怎么了？又是特制剑？
2: 不是一般的特制剑。
1: 这么大零件上打36个集针孔，直径公差还是7。你别闹了，这个我可做不了。
2: 装配那边催得很紧，说最好上午就能做出来。你说你都打不了，那我找谁去啊？
1: 我给你出个招啊，找我师傅。
2: 哎呦，见了他我就哆嗦。你带我去吧，
1: 跟我来。
3: 师傅，
4: 嗯，
3: 廖工艺又送来一特制剑，您看看，这么大的一零件上打36个基准孔，公差H7，我说我做不了吧，他还不信。
4: 哎呀，这进口钛合金的，
3: 嗯，
4: 这要打坏了，咱的工资赔不起。啊，过来吧。
3: 谢谢师傅。
4: 来，等我一会儿。
5: 好的，好的。嗯。师傅。
6: 师傅啊。
4: 嗯。
6: 刚才那么难打的孔，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们当学徒工那会儿啊，最开始得学半年钳工，完了才能分着钣金工，跟蚂蚁打耳洞也不是问题。甭管遇到什么奇形怪状的，来啥收拾啥。机器背不了，
7: 这怎么可能呢？肯定是中规中矩，不可能，可绝对不可能。
2: 两位，赵师傅，
4: 怎么了？装不上。
1: 哦，你核验过了吗？
2: 核验过了。
7: 那再去核验，我师傅零差错。
4: 别吵了。这样，麻烦你啊。过去给那边领导说一下，就说我

0: 问他们，就是我错在哪儿了，能不能和我面对面的碰个头？
1: 啊，实在对不起啊，赵师傅，那个我再回去跟我们领导核实一下，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哎，
2: 你的任务不是把问题带回来，而是要让钣金车间按时交件。进来。
3: 杨主任是吧？
2: 啊，
3: 你好，我是钣金车间的刘梦渊。是这样，最近这个特制件返工次数实在太频繁了，今天这特制件我师傅做的，所以我就想过来了解一下，这总这样什么原因啊？
2: 小刘是吧？
3: 哎，
2: 我们工艺部只负责设计和下发工艺文件，目前这个件的情况确实有点复杂，要想解决问题避免返工，
3: 嗯，
2: 我个人建议啊，你不妨往上游流转看看。
3: 什么什么上游
2: 啊？我还有个会，小雪啊，你接待一下，我先走了。
3: 哎，不是杨，上游流转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跟这个件相关的所有装配关联件和参数，你全部都得看。
3: 你有多少，你给我多少。晚上啊，哎，
4: 明天就比赛了，不休息吗？
5: 哎，回来的正好，来帮我看看这怎么解，我们俩解一晚上了。
4: 怎么还研究上三角函数了？这个比赛有什么关系啊？
1: 没什么关系，但是目前来说对我们俩特别重要。
5: 拜托了，快。
4: 你是钣金又不是装配。
5: 哎，你甭管我是钣金还是装配，解完这道题干啥都成，快。
4: 这得到我办公室的电脑建模验证，你大半夜折腾着干。
5: 走，办公室，现在马上立刻。
4: 我刚从办公室回来。
5: 我就问你这些涉不涉密？
4: 密倒不密。
5: 只要不涉密，所有的工艺文件我都要看。走。
4: 我
5: 走。
4: 我得睡觉。
5: 哎呀，别睡了，不差这一会儿。
4: 那我换件衣服行不行啊？
5: 你不穿着衣服回来的吗？

0: 来。赵旭东，赵师傅怎么没来呀、啊？
1: 这次参选的技工啊，好多都是赵师傅的徒弟。赵师傅说要避嫌，就不能参加评选了。
0: 也好，省得他来了以后他们都紧张。好，时间到了，
2: 今天的比武大会正式开始。比赛的规则一如既往，质量不合格零分，超过规定的时间零分。我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啊，赛出咱们航空人的精气神儿。今天的比武项目是打孔

0: 老总，这个零件的打孔问题反复的返孔，钣金车间啊还专门到工艺部来讨论，那么你现在怎么又拿出来了？
1: 钣金车间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组织认真研究过了，我今天特意把它拿出来，我就是要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症结所在。好，我宣布。
2: 报告！报告！报告！
3: 姑奶奶，你可来了！报告，我们还有个人。
1: 来，
3: 快都快！
2: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宣布，比武正式开始。

0: 三号完成。
1: 七号完成。
2: 九号已完成。
3: 八号已完成。
4: 四号已完成。
5: H 八，
6: 四号，八十五分。
5: H 二，
7: 三号，九十七分。
8: 这下我懂了，必须是没有问题。
6: 刘委员，你什么意思？
1: 报告评委，我已竭尽全力。
6: 我刚才强调过了，必须严格按照公益文件操作。
9: 七号，不合格。
1: 报告评委，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9: 说说你的原因。
1: 这个零件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考题。前段时间我师父做了这个零件，但是被告知装配不上。我师父是谁呀？在咱们厂三十多年来零差错，我也不相信我师父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查看了近一个月所有的工单，我发现不止这个零件，其他的车间、其他的钣金组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案就一个，返工重做。我重新测算了这个零件，针对我师傅做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完美。
9: 那问题出在哪儿？
1: 问题就出在供应商提供的其他配件，它每批次来的不一样，它精度控制有问题，层层叠加造成了巨大的偏差，所以导致了装配不上。确实，但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啊，是流程上。咱们设计、工艺、采购、装配，甚至我们所在的钣金车间，各个环节各自为战啊，出了问题，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耽误功夫不说，真正的问题它不容易被发现。你说就这么一个零件，他被判了死刑。我师傅上次做的是钛合金的，那损失的是什么？是经济成本，还有我师傅零差错的声誉。但是一套流程出了问题，那它会带来非常大的。

0: 全隐患。
1: 所以我今天才在这儿斗胆以身试险，就是为了恳请领导对这件事引起重视。
2: 同志们，技能竞赛是我们厂的传统，这一届比武啊，我很欣慰，因为年轻的技术工人不仅习得了老一辈的传统手艺，而且开动脑筋，为我们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这和公司领导班子正在酝酿的工位模块化改革是不谋而合呀。我借这个机会向提出建议的工人代表表示感谢，也请各位工人老师不吝赐教，集思广益，共同促进发展。同志们，工业精神就是协作精神，合作的质量和高度决定事业的成果，个体要过硬，整体更要过硬。飞机是这样，任何事业都是这样。我希望今后大家团结互助，共同创造辉煌。
1: 这个领导真的觉得我挺高的啊，说的词儿都跟咱师傅的一样。
2: 下面
3: 他都不认识。
2: 我宣布比赛结果，
3: 他是咱们之前
2: 获奖的同志，
3: 前
2: 来领奖。
3: 工程师，
2: 第一名，3号，胡汉森。
4: 好。
2: 第二名，2号，郑火星。
5: 好。
2: 第三名，10号。严晶，
6: 吴云，没事了，别放在心上，还有明年啊。
1: 嗨，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是这结果，没事儿。

0: 今天的比武大赛非常精彩啊！啊，可惜有人没看到。没看见可惜了。哎呀，因为你亲自出马呀，我想这个场面，肯定非常热闹吧？
1: 哎，老赵，你今天这两个徒弟可是给你长脸了。哦，小胡，技能手法出众，一举夺魁。
0: 倒是你那个女徒弟刘梦渊，今天让我刮目相看的。之前那个特制件大量返工的问题，主管部门呢也很重视，正在做改革方案。哎，结果今天让他一针见血把这个问题又摆到桌面上来了。
2: 哎呀，好！
0: 哎呀，说实话吧，我应该向你道歉的。由于管理流程的问题呢，我们给车间造成了大量的返工和浪费。
2: 让师傅们受累、受委屈了。我们每天都在讲零事物啊。你刚才说，一个姑娘在这么短的时间，她就找到了问题的根。嗯。那他们是干嘛的？国家的任务就是我们的使命，可不能因为一个冲动就错判嘛。
3: 是不是？好玩吗？集合！报数！
4: 一、
5: 二、三！停！你上最后边去。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面临的是新型涡扇支线客机项目组保障团队的培训权。

0: 我丁少良是这次培训的总教官，也是最后选拔的总裁判。你们站在我面前的有30人，一年之后前往外场执行光荣保障任务的只有20人。你们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习了解飞机装备维护维修的各个环节。你们不要以为一年的时间很漫长，从今天开始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列入最后的成绩。操作对了得分，操作错误倒扣，倒扣20分之后自动退出。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从零开始。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2: 明白。
0: 30号，回答迟缓，扣1分。
2: 您没有提前说，我们也不知道啊。
0: 顶撞教官，扣2分。你可以发表意见，但必须是举手喊报告。
3: 我认为您的规矩就
0: 这里没有你认为，只有我认为。谁说不叫扣3分？
4: 这就是你们的专业培训室。今天你们3个不进行实操培训，先熟悉工装，操作顺不顺就在那儿，你们自己看吧。回头我会来检查的。
2: 报告。
4: 说。
2: 为什么他们可以直接上手操作，我们不行？就因为我们是钣金工吗？这些教材在技校的时候我们早就看过了。
4: 拿到了铆钉证的举手。涂胶证呢？
0: 定力扳手、物理扳手、桨叶钳工、电缆检验、仪表电器、安装实验工、螺旋桨装配，这些上岗证、操作执照你们有吗？
5: 没有。
0: 大声回答我，有没有？
2: 没有。
0: 可他们有。
4: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报告。
4: 说。
2: 丁师傅，丁教官，您心里非常清楚，有些证是需要年限的。等这些证我们都拿齐了，黄花菜都凉，飞机都已经上天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他们一样呢？
0: 无证不能上岗，这是规矩。坦率地讲，项目部总部安装确实是缺人手，领导征用了钣金工。我是存在疑问的，你们可以随时退出。
2: 报告。
0: 说。
2: 绝不。
6: 丁少良，男，55岁，工龄27年，在来咱们公司之前已经干了10年的空军了，老地勤了。
5: 说呢，原来是军人。
6: 据说呢，他是用训练特种兵的方法带徒弟，他的徒弟最后都成了业务骨干。总装8个组长，6个都是他徒弟。更夸张的是，他的班组已经连续5年垄断了总装车间大比武的前3名。就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0: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区行政审批大厅，跟随我市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
2: 李颖是中国石油辽宁锦州销售太湖锦城车用能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办理企业设立相关审批业务。刚到大厅，就有专人主动上前对接，提前核对材料清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3: 以前办业务要来回跑，反复补材料，耗时又耗力，一个业务基本上要2到3周才能办理完成。现在到审批科对我们企业专项服务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业务当场办结，立等可取。上周我们公司设立业务审批，整个审批流程在2个小时之内就办结了，明显感觉到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省心又省力。
2: 记者看到，大厅内还设置了材料预审岗，工作人员提前协助办事人梳理材料，从源头减少补正跑腿情况。窗口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
4: 风险可控的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项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

0: 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1: 6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
2: 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市发改委进一步介绍了518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
3: 的选择，全力挽救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两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
4: 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3: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配合 AED 除颤。池坚阳并未向老师同学提及此次救人经历，把这场惊心动魄的善举悄悄藏在心底。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圭老人康复出院，心怀感恩的一家人在6月11号找到学校，要当面谢谢那位跪地救人的姑娘。
5: 看着的孩子，
4: 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八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是从这种丁慧精神的这种单人善举已经沉淀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我感觉我跟丁慧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
3: 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1: 为大力普及文物保护知识，6月13号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
2: 细致解读遗产分类、设立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同时展示奖章、3005次包成组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6: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
2: 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
3: 为把供水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实实在在解决百姓的用水烦心事，近日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临河区锦铁街道，开展便民供
7: 水问题。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供水设施养护常识，解答大家日常用水疑问。
8: 水星公司主动联动社区街道，安排片区站长入驻社区服务微信群，在基层一线
9: 这效率特别高。
7: 水星公司将持续扎根社区，贴近民生，常态化开展近社区便民服务，倾听居民用水诉求，守护辖区用水无忧。
3: 日前，黑山县组织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
10: 经营业主把五大方面、16项标准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把小瑞开门 APP 用起来，用到位，不敷衍，把隐患整改到位，把责任压实到位，把员工培训到位。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
1: 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年初以来，辽宁施可峰新型肥料有限公司以智能化改造为引领，全力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和产业迭代。

0: 这个也解决了行业的一个这个世界级的一个难题，使这个临时高固费变废为宝，在咱们辽宁呢也是开创了一个先例。
1: 我现在是在辽宁适可风化肥生产厂区，放眼望去，各条生产线都在高速运转，工人们也是各司其职，一袋袋优质的化肥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下线、装车、拜运。
2: 深耕辽西地区十余载，辽宁适可风始终坚守服务农业初心，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共生共荣。2026年，企业在全力冲刺24亿元产值目标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随着后续重点项目落地投产，预计将新增1600个就业岗位，且全部优先录用本地劳动力，切实带动当地稳就业、促增收。
3: 我就是本地人，我在辽宁适可风已经工作5年了。现在企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企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同时呢，收入也每年都在提升，我们干活越干越有劲儿。
2: 立足当下生产保供，着眼长远产业布局，辽宁适可风牢牢锚定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发展方向，精心谋划“十五五”发展蓝图，计划总投资超40亿元，倾力打造东北地区首个产业链完整、生态闭环的绿色磷化工产业集群。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临时高固废综合利用，加快建设临时高无害化处理项目，构建完善的硫磷铁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实现资源高效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东北地区磷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新标杆。
5: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正式启动，首轮1亿尾中国对虾幼苗陆续投放入海，全年近海渔业资源修复工作全面铺开。
6: 为从源头保障放流质量，现场严格执行抽样验收规范，工作人员对放流海域实地测量水温、海水盐度，同时随机取样称重，精准核定苗种规格、数量与健康状况，水体苗种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后实施投放。在今后一段时间，新城市还将分批次投放芽萍、蛇塔等本土优质鱼种，持续优化近海生态环境。
7: 市海洋与渔业局将高质量推进全年增值放流的各项工作，严把苗种质量，规范作业流程，强化后期管控，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新城蓝色海洋生态家底。
6: 近年来，葫芦岛新城市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投入，常态化、科学化增值养护，补齐近海渔业资源，完善生物链，丰富生物多样性，不断优化近海生态。同时依托优质苗种投放，恢复天然渔产，带动沿海渔民增收，助力传统渔业绿色转型。
5: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点。近日，记者跟随锦州市古塔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走进锦州第一大道地下商业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8: 在排查现场，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9: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0: 像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 有火灾发生或

0: 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值标灯和安全出口疏散值标灯进行疏散超声就可以了。
1: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2: 夏季咱们的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0: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地形、疏散有道还有消防设施非常熟悉啊，这是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他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儿啊。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1: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古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用扎实的监管力度守护市民购物出行的平安与安心。
3: 为进一步提升盘锦市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信息文化需求，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兴隆台营业厅近日迎来全面扩容升级。此次升级不仅在硬件设施方面进行了完善，更推出了一系列贴心周到的服务与利民活动，让广电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在网点布局方面，新营业厅选址充分考虑了市民的生活圈与交通便利性，有效缩短了群众的办事距离。同时，各营业厅内部进行了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增设了爱心专席与便民休息区，为老年人及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的帮办代办服务，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享受到便捷温暖的业务办理体验。
5: 精品盒更换，免费更换挺好，对老年人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老人眼睛花，都瞅着摁老半天，摁这台摁那台都摁不上，这回语音说话直接说直接出台，太好了。
4: 据了解，盘锦广电全新升级推出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不仅提供 4K 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更拓展生活便民、少儿教育、创意创作、影音娱乐等多元大屏应用，可满足在线生活服务、儿童绘本创作、音乐制作等场景需求，真正实现大屏生态从被动观看到主动智享的跨越式升级。与此同时，营业厅还主动为进厅的老年用户讲解数字业务知识和防诈骗知识，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从单一业务办理到综合惠民阵地，盘锦市广电营业厅的扩容升级，不仅是硬件设施的完善，更是服务理念的升华。未来，盘锦广电将继续秉持人民广电为人民的初心，以更密集的网点、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活动，为全市人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6: 中国广电盘锦公司借助营业厅新址搬迁契机，提升便民服务质量，同步落地多重惠民举措，全面推出 AI 超高清插入式机顶盒，升级用户体验，强化广电文化惠民，依托全新服务，坐实惠民举措，回馈广大用户。
3: 日前，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焊工技能竞赛暨复兴总工会送技能到企业活动成功举办。
7: 来自该公司各车间的37名焊工同台比拼，以精湛技艺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风采。竞赛紧密贴合矿山设备维修实际需求，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比拼两大环节。实操现场湖光闪烁，焊花飞溅。

0: 选手们围绕板对接平焊、单面焊、双面成型等核心工艺展开激烈角逐。裁判组严格依据安全规范执行、焊缝成型质量、操作完成效率三大维度，对选手的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考核，确保赛出水平，选出尖兵。活动特别将技能竞赛与技术培训相结合，邀请全国劳动模范阜新金浩空压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焊工班班长徐长山担任裁判，并对参赛选手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将先进的技术理念、规范的工艺标准和实用的操作技巧直接送到生产岗位，有效打通了技术传承的最后一公里，受到职工热烈欢迎。通过以赛促学、以技赋能，不仅有效激发了广大职工钻研技术、提升技能的内生动力，更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植于生产一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1: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北边村，有一种喝着天然暖泉水长大的精品黄瓜。这里采用一年一茬土地休养的种植模式，让黄瓜口感清脆，瓜香浓郁。如今这些黄瓜不仅走俏市场，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暖池塘镇北边村的黄瓜种植大棚，放眼望去，整个大棚内绿意盎然，藤蔓上挂满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3: 据了解，葫芦岛市南票区北边黄瓜具有独特的种植优势与专业的培育模式，采用一年一茬精品种植模式，每年十月集中栽苗，次年六七月完成采收。采收结束后，土地不再重复种植，全程开展整地养护、土壤改良工作，让土壤充分休养蓄力，从源头保障黄瓜品质。同时使用富含十多种有益矿物质的天然暖泉水灌溉，孕育出的黄瓜清脆爽口，瓜香浓郁。近年来，过硬的品质让北边黄瓜口碑出圈，市场走俏，产销体系稳定成熟。小小黄瓜产业不仅有效盘活了本地农业资源，还带动村民就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以特色精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铺就群众致富坦途。
4: 我们北边村不但有那个特色产品北边黄瓜，而且我们北边村有个暖船，就是俗称也是珍珠船，历史也有七八十年了，而且冬天到夏天的水温都在16度以上，冬天不结冰，水质呢矿物质就达到19种多，而且我们北山还有恐龙化石的遗址，江西我们在继续发展我们的特色农产品，而且也发展我们北边那个特色的环境，促进那个乡村旅游，来振兴乡村。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处辽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委金融办调研。
1: 许昆林会见全国台联会长郑建敏、党组书记季斌。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
0: 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提升金融
1: 工具综合效能，推动融资总量合理增长，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加大对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推动更多金融和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机制，听取科技赋能机构监管情况介绍，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他希望辽宁证监局大力支持辽宁资本市场发展，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监管效能，扩大股债融资规模，培育壮大优质投资。他强调，省委金融办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全面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努力提升金融供给的精准性、适配性、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强化证金企便捷高效对接，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创造更好条件。要全面强化金融服务供给，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投融资空间，用好用足政策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要坚决落实严监管、强监管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健全央地监管协同机制，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2: 党组书记、副会长季斌一行。
1: 许昆林对郑建敏、季斌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台联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法，长期以来对台联工作的大力支持，积极评价辽宁对台工作成效。郑建敏说，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历史文化厚重，生态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在促进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上具有显著优势，全国台联将立足职能定位。
2: 6月16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开展专题学习，
1: 辽宁实际提出对策建议。王新伟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保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非现场执法，常态化开展涉企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切实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要以法治服务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机制，清理废除妨碍同，让经营主体感受到政府说话算数、规则长期有效、权利受到保护、问题能够解决。要以法治强化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监督作用，常态化开展法治督查，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让政府工作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0: 立刻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
1: 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全体成员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做具体安排。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用制度巩固和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要始终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以责任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政治担当，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机制，增强制度刚性约束。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推进，以整改整治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沈阳、大连、营口、葫芦岛和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汇报了整改整
3: 建设海上辽宁有关情况。随国民董颖、关晓燕、姜玉生、郭

0: 栋等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稳步拓展现代深远海养殖，加强品牌建设，推进智慧渔业发展，培育壮大水产品终端市场，以蓝色粮向海而兴，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蓝色动力。周波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短板，靶向施策，向科技创新要种源，向装备升级要空间，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向政策保障要活力，着力破解盘锦葫芦岛六市政协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来说，涉及检查往往是感受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窗口。该查的不查，
0: 特殊情形外，原则上不进企不扰企，更多依靠远程监控等非现场手段监管。
2: 比如说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包括超限运输车辆的这个违法行为，那我们这个调取这些记录，就通过平台来调取固定证据。像以往呢，我们这些
3: 新制度，把没有风险或者是风险较低的企业从频繁的现场检查中筛出来，精准监管则是把省下来的检查资源集中用到真有风险的地方。
0: 为了让无事不扰贯穿到每一个执法环节，朝阳全面推向的探索也是辽宁规范涉企执法的缩影。去年，辽宁启动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今年1月，辽宁将推行扫码入企检查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预计7月底前全省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
1: 次演练，突出险情设置贴合港口工油作业真实风险，兼顾生命救援与海洋生态保护，依托 AI 搜救平台、水下机器人、智能收油设备，实现科技赋能搜救。通过构建专业救助加行政执法加港航企业加社会救援
4: 科技创新中心、东北现代服务业中心、区域性文化中心，全面提升国际化现代综合枢纽能级。
5: 这既是国家赋予的我们的使命，也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明确要求。到2030年，我们东北亚国际
4: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落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沈阳市设定了5类25项主要指标，谋划超480个重大项目，以务实举措扛牢省会担当。本台报道。
1: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
4: 体验的环节，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
6: 登高落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带都带好，然后能保证自己自身安全。
7: 我们对这个燃气爆炸的这个一瞬间，这个它的危险性啊，我们做了一个了解。
1: 先进典型，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入选。张岩深耕应急救援一线，专业本领精湛，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展现新时代应急人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本台报道。
8: 绿茵场上的较量，更是黑土地上文体旅的深度融合。当你手持球票走进辽宁，这里的文艺与豪爽便在这一刻
4: 在积极排演中。
9: 我们这次很多神秘嘉宾要加入到我们这场暖场活动的演出当中，至于想说谁，让你们大家都来关注二超，关注苏玉湾体育场。
4: 供电公司在苏玉湾足球场外围利用红外测温仪等设备进行精细化巡视，防止因高温。
1: 成员国市场案例集。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今天在锦州启动，活动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加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的科普宣传，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辽宁省第十。
1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1: 报时。
12: 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1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3: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2: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

0: 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保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示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3: 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
5: 是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

0: 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3: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米昂莱。

0: 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赓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鞍肩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沁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海粮食品小小花生闯出发展新路，
0: 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坐落于易县的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当地特产小粒花生，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经过短短数年发展壮大，产值连年翻倍增长，将易县特色花生产品推向全国各地，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1: 历经初期的稳扎稳打，海粮食品于2023年正式步入规模化生产阶段，2024至2025年逐步搭建起稳

0: 并成熟的自主销售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产值较上年实现翻倍提升，企业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1: 在那个数字化发展和这个规模化生产这一块呢，我们近二年呢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比如说我们那个生产设备呀，现在也基本上能完成智能化生产。对我们的品控，比如说车间人员的流动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产能的这个提高，都有了质的飞跃。
0: 好产品离不开好销路。目前海良食品已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的销售网络。同时与航空公司、高铁等单位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产品兼顾高端品类与大众消费市场，赢得市场广泛认可。作为本土企业，海良食品始终坚持就地取材，严选北纬41度至42度黄金生长带的当地小粒花生，通过15道精细加工工序攻克技术壁垒，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在做大产业的同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
1: 我们会以市场价高于市场价1到1.5角钱的价格收购我们当地原料花生。我们现在这个36个员工，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周边的农民。因为早八晚五的这个作息时间呢，给他们留出了大量在家里可以照顾老人呐，可以田间耕作的这个时间。
0: 2026年，企业计划继续加码生产投入与市场开拓，力争实现产值再次翻番，并积极推动优质花生产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6月16号，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系统回顾全省“14五”节能降碳成果，描绘“15五”绿色发展蓝图。相关业内专家现场解读政策细则与绿色转型实施路径。本次宣传周处于全省“15五”规划开局的重要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化生态环境治理，引导
2: 国家级绿色工厂14户，省级绿色工厂35户，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个，推行重点项目节能审查，全程领办，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我市将以此次节能宣传周活动为契机，
3: 分局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延伸巡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理局4家市直单位，开展执法领域专项巡查，并分别召开了巡查工作动员会议。会上，市委各巡查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0: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把推动改革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全勤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第5、第6巡查组将聚焦被巡查党组织行路政政治偏差。现场巡查期间，受理反映4家市直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在行政执法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24日。6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2场。会上，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了我市打造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3: 年初以监管辅助体系建成锦州市国企采购平台，引入 AI 智能辅助审查。会上，市场局就依照多址办理注意事项进行说明，新增场所仅限同一登记机关辖区内，涉及前置审批行业不适用，各网点经营范围需乡村振兴。
0: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耐心细致。

0: 听群众心声，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暖心物资与真诚问候，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民
1: 雅致，有的明艳夺目。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紫色鼠尾草花穗随风摇曳，连片花海如同紫色薄雾铺展大地，一边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一边清幽浪漫诗意满满，两大花海相互映衬，让整个园区氛围感十足。
2: 围起火点引发火情，企业员工在消防救援大队和中国石油示范组的专业示范下，运用演练前所学消防安全、原防护等环节进行指导，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确保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3: 这次演练既是真枪实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熟练过程，下一步我们要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契机，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
0: 案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二案中进行查询。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1: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化定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

0: 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到明天本周三呢，这一次这个东北冷窝带来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渐渐就结束了，到明天，那么这个挺准的啊，接下来好日子没几天，而且那难见太阳，都是最好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过程，并且呢几天之后雨形成的比如说泥石流那个塌方等等吧，造成的破坏，次生灾害的破坏非常重要。联想到我们最近这两天呢，涉及到临海市翠岩镇下苏家沟村，反映这个村民说这个当地啊这个牦牛河，
1: 接下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梁先生吗？
2: 哎，你好，是。
1: 哎，梁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就是我们家前头有个楼，楼后面带小院儿，它院里都长的野树，延伸到我们小院里来了。小院，我们家小区，它那树长在我们家小区那个，延伸到我们家小区里头来了。一到秋天玩，他说这晚上有羊娃子招毛虫。还有蚊子，完了我找了园林，
0: 记住这一点
2: 啊，行，记住了。
0: 然后呢，这个小区内的树啊，刚才您反映这情况，跟这前边这个小院和您所在的地方还不是一个小区域是吧？
2: 不是，它是市政府正对面，叫科技楼。科技楼它后面。前头有仓房，仓房后边了。他把仓房的后面墙都给挤了。完了，他整高了，延伸到仓房，离仓房顶上延伸到我们那个小区里来了。完了，去年就有羊娃的蚊子招他招。
1: 我们联系了临河区锦铁街道国和社区的周书记啊，周书记你好。
3: 你好。
0: 哎，这有。市民呢向我们来提出这个情况，就是他的所住的这个区域啊，涉及到这个树，椿树啊，椿树不是分两种嘛，一种能迈上春这个情况是吧？
3: 对，我知道了。
0: 有什么办法来帮他？
3: 这个我们也是之前我们也联系过科技的相关领导，因为这树长在科技的后院里。
0: 我很想知道刚才那位先生啊，他说。市政府
3: 科技楼的后院里，还没在院里
0: 啊。
3: 它长出来以后，这个就是比较茂盛，它那个枝儿了、叶子了，现在就是长出来了。在您的这个院里，有居民有几个自己的小车棚、小棚，就挨着这个小棚。完之后呢，我们又联系了物业，物业说下午来看一下，也看看能不能就是我们。物业给弄一下，就把多出这个树枝儿长的那个大树枝儿给去掉
0: 啊，
3: 但是这个树肯定是不能，人物业不能轻易去上那个科技酒店院里给人树砍了，再看一眼，
0: 就属于这个事情啊，就是基层工作，你看，又得给社区添麻烦了，
3: 没
0: 这工作是吧？
3: 咱不砍树，这回咱商量给这个枝儿修剪一下，
0: 十一啊。你们可以是否可以这样探讨？你比如说，在社区的，视为这个

0: 报备、备案，是吧？免得以后呢、
1: 嗯、
0: 出现什么情况说不清。
1: 好的。
0: 这个事儿呢，总之就是，要说难，难在这个涉及到几方面的，你还有这个第三方，这个。
1: 对，
2: 是楼摊不干，
0: 嗯、
2: 是他这个吧，底下树根不大，来抬头欺负欺负就折了。
0: 嗯。
2: 那我赶紧把树枝掐掉了，把命令还得找，他是野生树长的，他生命挺那啥，挺顽强、
0: 嗯嗯。
2: 明天还得找，完了还不能完，那个东西不是正经树，不是
0: 啊。嗯
1: 啊，不用
0: 再会，
1: 这我应该做的。
0: 嗯，
3: 谢谢书记，
1: 别吃麻烦。
0: 哎呀，就是小事一桩，这么这个热衷于往前推进，而且呢，这个有办法来解决它，这就好。其实我们一再从节目当中讲。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城里边就是社区、
3: 嗯、
0: 那个基层的群众表达谢意，不好做、
3: 嗯、
0: 确实不好做，
3: 嗯，
0: 大家辛苦。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挡

0: 过女儿里社区啊，这吴先生，女儿里社区74号楼，我印象中啊，对吧？
1: 对。
0: 嗯，这吴先生和他住在2楼啊，和他楼上的邻居们集中反映，楼下的这个邻居私自呢把这个承重墙给拆掉了，或者说大部分拆掉了。直接对楼上的这个楼体质量带来了安全隐患，因为这是一栋有，40多年，这么长历史的一栋老楼。所说老楼，40多年，就是因为啊，现在的楼啊，它是最好呢是全线浇这样的结构的，混凝土啊浇筑的，比它差一些呢是这个框架结构的。在它之前呢，还有这个砖混结构的。那么，针对70年代这个，它这栋楼说有40多年的时间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啊，就是红砖没有框架，然后上边搭载的这个预制板，楼下你把这个承重墙给拆掉了，这楼上的邻居们就担心说，这个楼板有一天会不会一头就塌了下来，这楼会不会就墙倒屋塌都毁掉了，非常担心。现在呢？据讲，楼上有的邻居已经产生恐惧，不在这自己家里居住了。我们昨天呢，建议这吴先生基于楼下的情况，说前天呢，这个一楼又开始有动作了，继续在拆在动。那么建议对方迅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依法勒令对方停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涉及到诉讼的这个事情了。最终这么处理是大家维权的最后一个靠山，用法律来帮助自己。但同时我们也讲了，既然把电话相信直播12345也打过来了，好，那我们还会帮助您。因此呢，今天吴先生您听好啊，我们的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这个记者美晨昨天就开始跟古塔区这个相关的部门，包括住建局进行联系沟通，然后呢得到的回应就是今天正式给一个说法，这是我们给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啊，代表您所在的这个楼这几家受到影响的这些业主提出这么个要求。那么今天稍后您现在就听一听啊，我们记者给您做这样的回应，先听一下来。
1: 哎，听着呢。
2: 吴先生您好。针对您昨天反映的问题啊，我已经联系了古塔区住建局，对方的回复如下：一楼业主私自改动承重墙，该行为已经侵占了楼上全部业主的公共空间，属于违法行为。住建部呢已经责令其恢复承重墙原貌，具体要求分3点说明：一、住建局已审核了一楼整改的施工图纸，该图纸是由贵州某建筑设计院出具。设计方案合规。二、一楼业主需严格按照图纸施工，不得自行修复，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开展修复作业。三、施工全部完成后，由住建局委托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来组织验收。目前呢，这个涉事房已经停工了，业主正在对接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如果说您们发现一楼业主有违规操作的行为，那您可以拒绝向我们或者社区或者住建局来反映。
1: 是是。
0: 嗯，
1: 他这个事儿吧，就是咋说呢，他是前天为啥整，他是拿以前护那槽缸就蒙着拉倒了，得让我们住户看着了，他也没拉钢梁了，他也没按图纸做，啥也没焊没整，完了就想磨上，那我们能让他做吗？
0: 嗯，
1: 他想护那上，那能行吗？
0: 目前呢，对这种行为啊，有监管职责的古塔区住建局方面已经
1: 现在我还
0: 做出这些表态了，你要都听清了是吧？
1: 必须得有监督的，
0: 嗯，
1: 没有监督的，他拿过去那个他那个梁根本就不是图纸那按雕那个梁，他原先自个整的铁梁，他就想直接就蒙着，就说整完了。那我在楼上住，我知道他整不整，谁不知道？你要是动过不就明白吗？他也没看。掏钢也没焊梁，啥也没整完就说整完了，别那么这不几家都下来，他根本就没做呀。他不但没做，白底那锅木横梁又都给断了，不是？
0: 那么现在呀，这个住建局啊， 拿出这个态度，刚才有

0: 这个三点意见啊。
1: 嗯，我听到了。
0: 哎，第一，这个设计啊，设计部门说是贵州的一家设计院提供的这个设计图纸，方案合规，已经这个没有疑问了。其二呢？
1: 疑问。
0: 其二呢？
1: 是没疑问。那个图纸那小本身它就有，它也没按图纸住啊。那图纸咱不知道图纸咋来的，他有设计的书的图纸还从他手拿去的，他有图纸他也没照图纸住啊，这礼拜天那天他也没照住图纸住啊，他就想凿就凿完想磨上，也让我们下制纸的吗？是有图纸，早就有图纸，因为我上次说完这事儿不是好几家联合出了个报告嘛，他弄的图纸整，他没弄图纸整。
0: 哦，您说的这个图纸呢，是当初他改造的这个设计图，
1: 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就我们包括你电台、电视台，我们都举报这些事儿了，包括住建局和这个城管，完不都来了吗？来了，包括呢，那个住建局那个年轻人也上楼上看解构来了，他告诉我这得委托省什么又是监督的。给你做出鉴定来，叫他维修好了，完给你打出报告来。我就听挺好，这都二十多天过去，啥也没整。结果礼拜天，他当当着上，他整的冲上梁，可不得个冲去转转嘛？那一转转半天，梆梆直响，响漏了。我们就下去看了，他把那个下边那个门那个过目那个横梁都给断了哟。完了说完了，问他了，这整完了啥？我说你这根本就没动，今天整你把梁凿过去了。你现在都没证，你图纸拿来，设计主任拿来图纸拿来，一看你这图纸拿，他也没拿图纸照，你闹着怕蒙混过关，完了说来人了，就完事儿了，人，他们不还得找追究这事儿吗？就这个事儿。
2: 那
1: 是原先有个槽缸，原先做完是搁个槽缸，那万一你没有技术鉴定，你那槽缸能成成样不能成成样？关键
0: 那个事儿已经翻篇了，就是针对那件事情。后续的补救措施是什么？这很重要。以往的事儿咱们说过多少次了，就不再讲它了。就
1: 是
0: 说你
1: 不讲的是那个意思。关键他前天他整那玩意儿，他整的时候根本他就不是补救，他就想蒙混过关。我怕明儿他再整，再整能咋整？我也没看到拉钢梁来，啥也没看到有指标没有。我说
2: 这个住建局说了，他说现在他不能自行修复，他必须找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按照图纸来给他开的恢复作业。
1: 对，说都那说，上回二十多天前说可好呢，回头谁没人管，二十多天撂着干，这纯属于这个楼多危险，现在隐患多大呀、啊？
0: 这事儿我们
1: 这八米
0: 了解了，然后呢也给予足够的关注，你听我说啊，
1: 哎哎，听
0: 这件事情啊，大家呢通过媒体啊，这个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下345，这个媒体广播转这个电视直播，然后呢网络也在直播，所以呢这个全方位的覆盖了大家的这个，你只要想看想听都知道这马回事儿。然后呢接下来呀、啊，我建议您啊，过往的那些事情以及那些事情给包括您在内的这个邻里造成的惊恐。我们都了解，都说过，而且不止一次讲过了。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如何防微杜渐，如何把过去的错误纠正过来。纠正呢，你纠偏，你得有一个这个合理合法合情合规这样的方式来纠偏。不是说你把那墙承重墙拆了，然后呢简单弄几块砖，你一垒一抹就完了。不，你要给出一个这个稳妥的方式。这个事情住建局已经表态了，应该有图纸，跟我们设想也是一样，就是什么图纸，不是原来你怎么做这个干这活，而是说针对这件事情如何确保这个楼体的安全，从结构上如何确保它的安全不受影响，你补救的这方面的这个，你首先你得给它确认一下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接下来怎么来补救它，这很重要。所以呢，刚才我们记者呀，从这个古塔区住建局啊了解到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做了这个回应。这个事儿啊，刚才您问到了，这个监督苦于没有监督。其实我跟您说啊，最好的、最有效的监督就是您楼上这几家业主。
1: 是。
0: 他这个监管部门不可能派人派员到现场长期在这儿，对吧？
1: 对，
0: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就得靠大家了，你们大家在楼上居住，只要有

0: 动静就你下来看一看。这个事儿吧，没有那种可能悄无声息就把它弄完了，
1: 不，那时候你现
0: 对
1: 在
0: 吧？
1: 咱这怀疑是啊，就20多天过去了，完了他自个私自改，那他胆儿多大呢？那时候那个，那你就
0: 所以他只要去
1: 因为我在楼
0: 再
1: 上，我
0: 去干
1: 知
0: 这个
1: 道
0: 活儿啊，
1: 他动过钢梁，动过啥焊，咱得知道
0: 你
1: 啥
0: 修
1: 内容就完
0: 复
1: 事儿了。
0: 你怎么弄都有
1: 对，
0: 声音，都有
1: 都有
0: 动静。
1: 声音，
0: 然后呢，
1: 对，
0: 大家呢就过来看一看，你们
1: 对
0: 之
1: 呀，
0: 间呢，切记啊，看看归看，也可以看，也可以问，但是呢，
1: 对，
0: 别争，别吵，
1: 啊，不
0: 啊，
1: 可能，
0: 别把矛盾
1: 这都多大岁数，
0: 上
1: 都
0: 升。
1: 七十多，我这楼上都70多岁
0: 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给他妥善的处理好，因为
1: 是。
0: 这个事儿啊，毕竟触及到公共安全
1: 这是出
0: 了，
1: 可不出了工，整个楼的整体主要是，
0: 它不是影响楼上的公共空
1: 对，
0: 间，
1: 不是影响这个是
0: 而是。你挺爱
1: 整个
0: 接我
1: 楼的
0: 话，
1: 整体，
0: 而是这个触及到公共安全了，因为涉及到
1: 对，
0: 这个主体，就是这家私自改造这家楼上，您是二楼，首当其冲，您楼上那个上面还有几户，那么都受影响
1: 都是影
0: 啊，
1: 响，
0: 哎，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呢，妥善的给它处理好，住建部门现在呢态度很明确，刚才阐明了，3点，然后呢。您呢和这个楼上的邻居们对这个事情后续，这个补救环节给予足够有效的监督，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再打来电话
1: 对，我给你这，我肯定得监督，
0: 哎，
1: 得干。有啥事情，我只能给你们打电话，所以有关工人打电话呗。
0: 好，
1: 因为
0: 那
1: 因为
0: 就
1: 这
0: 这
1: 件
0: 样
1: 事儿
0: 啊，
1: 吧，因为
0: 昨天我
1: 上
0: 们
1: 回。
0: 的建议和今天的情况反馈您都一并参考啊，好。把这个今天我们的交流也传递给楼上的受这个影响的这几家业主，
1: 行，我
0: 好
1: 到
0: 吧？
1: 完我通，待会儿我通知他们。
0: 哎，那
1: 行，
0: 好，就这样
1: 那
0: 啊，
1: 好，就这样，
0: 好，再会，
1: 好嘞，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2: 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史先生吗？
5: 主的。
2: 主
5: 的建议所是，我是在往那个高压626，完了是所里安装。干掉完了，我就是。
0: 那这样吧，这个
5: 啊，
0: 这老爷子石先生，这样，过往的历史可讲。
5: 啊，我是呢，我早先他，谁瞅那玩意儿啊？做什么呢？这头二年呢，不是这体检吗？大伙一打唠，我也说你赶紧倒，你差忒多了。
0: 你只跟我说差在什么地方了？我问您什么，您就回答。
5: 啊，我
0: 差在什么地方了？
5: 我这差这啥样？
0: 你这话吧说的这个，就是特别模棱两可，那不清楚，要用准确的时间来界定你自己的这个入职时间，就是你参加工作是究竟是哪一年？你别说有农电局，你就到这儿来工作。

0: 调取您的这个档案，个人档案，你入职的时候一定会记录下来的。就参加工作是哪一年，那上应该有记录的，啊。这个路径就是你回去找到原单位，你。
1: 往外推，到这晚上呢，就让我找劳动局。我要都查，还不让我多查呢。劳动局我都查三个人，一个找我多600的，一个找我多1000的。
0: 你那个，你去查别人，人家当然会限制你，甚至阻止你了，是你不让你查了，人家也没有那个义务给你提供其他人的
1: 不是
0: 这个材料啊。
1: 不是那工资那个本儿都给他办给他那个，我都查俩周了，我不对这个人，人扒我门给本合上了，不让
0: 查
1: 看
0: 你
1: 了。
0: 查你自己的，别人的事儿吧，你可以哇，或者你到社保局也好啊，你要求去查甲，查乙。张三李四的，对不起，人家肯定会拒绝你的。
1: 现在不是，现在活着这都照我管，他都不让。
0: 这个事儿细节不讲了，道理我给您讲清了。然后呢，接下来没啊，出具律师函，然后呢，要求呢，查询您本人这个工作档案，从哪年参加工作的，这个事情对您后来的这个社保金的多与少。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1: 完了这还少进十块，
0: 你说这几块这些
1: 他
0: 事
1: 们
0: 儿吧，你
1: 啊，
0: 越说的细，我们越不懂，越无助于咱们帮助您理清思路。其实我们给您建议啊，即便就是愿意去为这个事情找律师，也可以。就这样，哎，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
2: 祝您的济南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邱先生吗？
1: 姓何呀，何？
2: 啊，何先生你好啊，
1: 哎，
2: 何
1: 我
2: 先
1: 那
2: 生你好。
1: 反映那个中百商厦娱乐中心，那个其中就是他那里有一个隔断，泡脚那个买他的产品2斤，那个宝昌老师能知道，姓金那个女同志给他打电话沟通了，但是我们跟他是一个楼层的，但不是一件事儿。宝昌老师有印象吧？就是那
0: 有
1: 个
0: 印
1: 姓
0: 象。
1: 金女士，她
0: 对，
1: 说
0: 就
1: 她
0: 是
1: 那个，
0: 他。
1: 但我们这个是和她那个是一个楼层的，但是不是一件事儿。我们那个我都问过她不下10次了。那个我们还那天那个上那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监督所是啊，在临河区那边。完去来的那个金女士是她那事儿，我们的是我们的事儿。这就是同一天呢，就我说那个12那天，啊，警察也去了，给他那个他也承认我买他这东西了，就是没钱，就是没钱。完我说的，他给我他买东西买他那香橡树了吧，他也没有，照理我就没吱声。完那天那大姐也挺激动，那你就说的意思。跟美国也分生产也来都一半月了，那个时候2号闪2号，完后儿打的啥意思？13号，这不这月的13号，跟我会见也没说解决啊，但13号13号
0: 这
1: 不来，
0: 位何先生，
1: 他说熟那啥玩意，我那是会
0: 喂，
1: 啊，
0: 何先生，
1: 哎。
0: 正好您停顿休息2分钟，然后我问问您情况啊。
1: 啊，行。
0: 我还以为是语音通话，那个输入好了呢，停不下来
1: 不
0: 呢。
1: 是说好，这
0: 这
1: 我现
0: 跟保健品有关，不知道上一次您刚才您提到这个金女士啊，
1: 经理是这
0: 跟
1: 回事，
0: 您
1: 我跟你解释
0: 这
1: 啊，
0: 是一家还是
1: 他
0: 两家的事儿
1: 是
0: 啊？
1: 头年在四
0: 不，
1: 楼
0: 你听我说，
1: 买的那啥，
0: 你咋还
1: 买
0: 知
1: 的和那
0: 道
1: 个不是一个人儿。

0: 咋还知道人家的事儿了？
1: 没个没，我们一块儿去的。
0: 你到哪儿去购物？无论是商场还是市场，都是这样一手钱一手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个为什么出现了钱交了，然后呢，东西没拿回来呢？
1: 他那时候我那哥们个手续，
0: 这个
1: 说我耍
0: 何先生，
1: 手续，
0: 我听明白了啊。
1: 那个两三天就来了，
0: 我告诉
1: 你，到现在也没来，俩月了。
0: 你听我说，这个事儿啊，听明白了，我先要批评你两句啊。你这里边最初你这个心思开交易额之后，从中呢给你们返一点钱。大致如此，其实呢，
1: 你夏天是不是也没来呀？
0: 其实你听我跟你说呀，那这个你可以当做这个诱饵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既然咬钩了，好吧，接下来就那有没有你那个对方给你提供这个收据啊？
1: 没有收据呀。
0: 你把钱你交了多少钱呢？
1: 交了1000，他给我返回30，那本书不给了。说这玩意东西，
0: 不不，
1: 我给你返回三十，不970吗？
0: 那个970块钱，然后
1: 对，现在他那属于瘫痪状态，有时来有时不来，因为那俩服务员不在的嘛。
0: 您管人家啥状态干啥？当初人家有可能就这么设计的，或者在实际运作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警醒的人多了，然后纷纷找上门去，最好给你拿回来。
1: 不是，他这现在也不说给你退钱呢，完了也不说给你那货呀，就是拖着你。今天不见不着面，完下回4号、4号，然后又不来了，
0: 市场监
1: 完你
0: 督
1: 给他
0: 局什么意思
1: 打语音，他也不吱声，
0: 市场
1: 也
0: 监
1: 不
0: 督
1: 吱
0: 局
1: 声，
0: 什么
1: 完
0: 意
1: 就
0: 思啊？
1: 写两句，就是咋咋地的，哎，他听你
0: 市场监督局来反映问
1: 不是
0: 题。
1: 监督局也那天谈吧，完了他也没来，没来完了，后来给我们那谁给我们的这一个女同志吧。发语音了，他说他上那个店里去了，完我们就这上店里又吵起来，他吵起来，说你，
0: 执法权必须要得到尊重，市场监督部门就有这个权利。
1: 那天他这说的，他说的这个那啥玩意儿，就是他这个没有权利，有权利给你找个堆儿叫你协商。那天他们不没来嘛，完我们就。
0: 因为你花了1000，然后呢，你没有拿到这个相应的货品，
1: 都俩月了，时间不是
0: 这
1: 短，
0: 个事儿，对方承认不？
1: 承认呢？
0: 承认好啊，那你们
1: 啊，
0: 就到这个市场，
1: 警察来了，
0: 你
1: 警
0: 听我
1: 察也
0: 说，
1: 承认。那天给我
0: 你听我
1: 都
0: 说，
1: 照下来，给那个我给那这话也记下来，烂田白
0: 你听我
1: 活。
0: 跟你讲，一二三四五来了，你应该优先首先去找市场监管部门，你自己的工作一定做到位，说他们不管。这时候你反过头来，请媒体出面，从舆论监督这个角度对此介入，这样是可以的。但，
1: 因为已经找他了，他说的你那我们市场所，他那不叫局，联合局那边，
0: 他的上级主管部门不就是局吗？
1: 是啊，咱没找那高级，就找
0: 那个，我
1: 那个
0: 告诉你，这里
1: 底
0: 边
1: 下
0: 呢
1: 所，
0: 有，过去吧，那工商局时代呢都有这个，有各个对应的部门来帮助您。12315，
1: 一
0: 这
1: 二三幺五是那啥消费者协会吧？哎呀，
0: 过去
1: 哎，
0: 吧，这个部门呢就叫消费者权益保护分局，现在它机构整合之后怎么叫不清楚，但是这个特服号是处罚权，明白吗？
1: 你说我听明白了。
0: 哎，所以呢，优先拨打这个电话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
1: 那我们还得去找他去呗，
0: 你
1: 市场
0: 先打
1: 我们
0: 电
1: 这
0: 话，
1: 个
0: 先打电
1: 啊。
0: 话，先打电话。
1: 咋的呢？那我得可找那几个人都找着，我得去给他。
0: 我在这儿啊，其实，奉劝大家啊，在这个实际过程当中啊，稳妥的消费，你要知己知彼，知道对方是什么意图。你简单说，你去这个那个什么，这个鞋子坏了。你去缝一下，过程结束，没有什么。当你发现这个商品质量有问题了，好，你既可以向他这个商场提出异议，要求索赔，同样也可以。

0: 以向市场监督部门提出这个，你可以报警，没有问题的，那个报案啊。然后台上去讲，也是提醒大家，尤其啊，这个事儿被骗可不包括都不那个，绝不仅仅是老年人，啊，年轻人也是如此。你要自己呀，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你有一个识别能力，这是一。第二，比这更重要的这事儿了，你到市场去买，它也是一手钱一手货，你还可以跟他讲讲价，把这虾买回来，你炖也好，你煮也好，你怎么弄都好，心里没有这些啰嗦事儿了，这个烦恼就
1: 不是，
0: 没了。
1: 咱也没曾想着这样。他那个是，他那个定期进货，他那上面没摆着他。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强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奇难愁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盘锦支柱产业，石化危化品产品出口频次高、批量大、通关效。
1: 七月有效对应政策变化带来的税务影响，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
2: 盘锦海关深化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将同一生产商、同工艺、同成分的产品归为一批。首检合格后，后续批次凭单证化原料进口通关时间压缩至3天左右，同时开通高附加值化工品绿色通道，实行随到随查、即检即放，全流程线上化办理，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
3: 盘锦海关全面落实大连海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2: 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聚焦企业需求，深化通关改革，优化监管服务，以更高通关效率、更优营商环境，助力盘锦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高地。
0: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
4: 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5: 锦州话说
4: 生活，也展现了锦州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
0: 作为阜新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升级职工住宿、开设台球室等休闲设施、开通覆盖偏远乡村的通勤专线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员工居住与出行难题。
6: 活动区域呢，24小时为员工开放。我们为员工提供了包括台球室、乒乓球室，包括我们的这个职工图书角，都是免费给员工提供的，也是用来丰富员工的日常生活。
7: 在丰富职工业余生活方面，企业多措并举打造暖心厂区，它不断增强。
6: 正远集团作为阜新的本土食品企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住宿条件。公司拥有20余条通勤线路，用于方便员工上下班交通出行。员工入职之后呢，有专职的岗位师傅，用于员工的培训与教育。企业因生产规模扩大，目前有
7: 地方经济发展，为本地就业、民生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0: 在朝阳市建平县朱路柯镇，一门传承百年的传统手工制糖技艺代代相守，薪火不息。作为当地特色美食文化名片，建平芝麻白糖古法制作技艺历史底蕴深。
8: 和其他地区的制糖的区别是在于咱们是软、糯、香、甜。咱们这个芝麻板糖啊，传统制糖这个技艺啊，就用咱们当地的原料芝麻，还有大黄米、小麦，用芝麻和大黄米把它发展成麦芽，然后最后是非遗的技艺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为加快构建葫芦岛4+8现代产业格局，抓实稳就业、保民生各项工作，日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联合葫芦岛市人社局举办2026届毕业生夏。

0: 技双选会，搭建校企
1: 人优势，热忱邀约应届毕业生留湖就业，现场呈现学子择业、企业揽才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
2: 此次双选会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优质的岗位，同时呢，我也和我心仪的企业达成了意向。三年来，我勤奋学习，踏实肯干，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1: 实实在在的成效。下一步，人社局将锚定全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专项行动，深挖本土优质就业资源，定期组织专场招聘会、就业政策宣讲、一对一职业指导等便民就业服务，引导更多。
0: 近日，红罗子韵，桑榆有约，甚是想你。第十届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采桑文化活动在红南村举行。活动期间，八方游客齐聚桑园，畅享采摘与乡土盛宴。
3: 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原创歌曲《甜透山海》搭配桑叶特色小菜，地道乡村风味广受好评。
4: 今天是我们第十届采桑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呢举办的特别成功，迎来了桑蔓的粉丝，哎呀，真的气场特别火爆，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场面继续下去，越做越好。
3: 区桑葚酒、桑葚酥、本地干豆腐、昆源酸菜等南票特色农产品纷纷亮相，备受青睐，不少游客满载而归。
5: 今天来到咱们红罗县的红南村采桑活动非常热闹，看到了咱们这个节目演出，刚才也吃到了咱们口感香甜的桑葚，还有就是吃到了
6: 精神抖擞，身姿矫健，虽已褪去戎装，却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严谨作风与拼搏劲头，挥杆击球，闪送过门，每一个动作都娴熟流畅，沉稳有力，队员之间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高超的门球技艺与

0: 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
1: 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肌肉发达，四肢短粗，步态笨重。熊走路不是以手指脚趾为支撑，而是靠手掌和脚掌。它们有硕大的犬齿，力大无比的爪子，用以扇击猎。低声咆哮是危险警示，而嗡嗡的沉重喘息声用于母子交流，应交配就会开始。一旦卵子受精，母熊会采用一种延迟植入的办法，使受精卵几个月内到达不了子宫。这位母熊争取了时间积蓄体重，准备冬眠。和农场主瓦斯拉夫·查鲁派克想把大自然的面貌呈现给他们，设想有一天他们能够回归自然。他清楚这对熊来说非常重要。四月底，大自然已经从他冬季里那深沉的睡眠中苏醒了过来，嘤嘤嗡嗡的声音到处都是，都是些振翅或者飞舞带来的声响。这里有新气味，新颜色，熊仿佛陷入了一种感官的迷幻状态。然而这一幕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置信，这只小野猪竟然是毫不在乎。而另一方面，熊却稍微有些怯懦，它撤到了安全距离之外。瓦茨拉夫清楚自己收养的这两只幼崽需要更多的关爱，他对自己的熊宝宝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
1: 殷勤呈现。
2: 我跟狗的探险从在法国的训练开始。

0: 谁第二个？
1: 这是我和狗狗们达成的协议，虽说这的确不是他们的选择，可他们是天生的雪橇犬，是通往那个世界的关键所在。他们拉着运送物资的雪橇奔向冰天雪地的北方，带我踏入那个这种事情有利有弊。我坚持梦想，痴迷于梦想，因此人们觉得我有点不切实际，再加上他们看到我带着头灯训练狗狗，就觉得我的确有点像外星人。
2: 复杂。彼得·彭格拉茨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狗是如何与同类和人类沟通的，他突破性的研究将帮我们搞清楚狗的吠叫、低声咆哮和呜咽分别表达什么。
3: 六七年前还没有任何关于
2: 的反应，还能判断对方的情绪和状态。他进行了几项实验，检验狗分辨另一只狗在不同的情况下吠叫的能力。

0: 想象一下，下面我说的这种情况，你和你的狗待在家里，街上。
1: 他对吠叫声做出了应答，他能察觉出其他狗吠叫声的不同之处，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2: 轮到奇力了。彼得的研究还涉及到不同狗的低声咆哮。
0: 人们认为狗的低声咆哮是威慑或驱逐别人，不过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这么做，比如玩耍。
2: 骨头是我的这个实验由彼得设计，目的是
1: 咆哮声的反应就像是受到了威胁似的，比如毛发竖立，肩也耸了起来，我觉得他害怕了。
2: 而奇力听到的却是玩耍时的咆哮声。
0: 我觉得这只狗的表现非常。
1: 如果你从救助犬狗窝前走过，就会听到尖锐忧伤的叫声，这跟有人到你家来，你的狗叫的声音不同，它们传递了不同的信息。如果我们对狗的叫声做声谱研究，建立它们叫声的模式。
2: 是。全副武装的刺猬背上长满了尖刺，饥饿的他会迅速吃光遇到的一切食物。他的毒物能轻松毒晕蛇类，可这一次亚洲射炮步甲拼命地喷射毒物，刺猬始终毫发无损，直到亚洲射炮步甲被完全吞下。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现。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海良食品小小花生捧出发展新路。
2: 品控，比如说，车间人员的流动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产能的这个提高，都有了质的飞跃。
1: 好产品离不开好销路。目前海良食品已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的销售网络，同时与航空公司、高铁等单位达成筹壁垒，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在做大产业的同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至
2: 36个员工，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周边的农民。因为早八晚五的这个作息时间呢，给他们留出了大量在家里可以照顾老人呢。
1: 路径。本次宣传周处于全省“十五五”规划开局的重要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0: 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化生态环境治理，引导工业企业加快低碳转型，积极培育零碳发展载体，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节能降
1: 减项目节能审查全程领办，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我市将以此次节能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有作风扎实做好。
2: 临海市易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延伸巡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第五、第六巡查组分别进驻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
0: 本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招投标管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金拨付、建后管护全链条全环节，着力发现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标、全勤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第五、第六巡查组将聚焦被巡查党组织行政执法领域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现场巡查期间，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开通专门的信访受理电话及电子信箱，第一巡查组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1302935-9927。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了我市打造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年初以来，市场环境建设领域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深耕八大重点任务，推动各项举措，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坚持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格落实非进即入机制，拓展公共就业服务渠道，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实施方案，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成本，免收政府采购投标和履约保证金，提高预付。市场局就依照多指办理注意事项进行说明，新增场所仅限同一登记机关辖区内，涉及前置审批行业不适用，要求对所有新出台政策全覆盖公平竞争审查，聚焦垄断协议、滥用行政权力等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力度，
3: 新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耐心细致倾听群众心声，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暖心物资与真诚问候，让困
2: 难主题月季园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打造，总占地面积约20000余平方米，苗木选用能够适应辽西本地环境，连年正常开花生长。园区共收集培育117个月季品种，5000余株花苗，这批月季于5月底完成栽种，目前部分花朵已然占整个园区，氛围感十足。为呵护花木生长，延长观赏花期，园区工作人员落实精细化管护举措，定时浇水施肥，用心照料每一株花草，全力呈现最美田园风光。
1: 我们锦州世博园在景区环境提升工作中，特别邀
4: 局中国石油黑山经营部及危化品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领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加油机演练前所学消防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知识，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扑救工作。中国石油专业人员针对操作流程规范性、个人安全防护等环节进行指导，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确保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0: 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

0: 情况。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8。

0: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一特点。大连海关所属盘锦海关聚焦通关痛点堵点，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大幅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
1: 企业依托临港区位优势，打通海内外销路，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今年一到四月，在盘锦海关的大力支持与精准帮扶下，企业出口作业保持高效顺畅运行，出口额达3.9亿，出口额较2025年同期年增长，商同工艺同成分的产品归为一批。首检合格后，后续批次凭单证审核即可放行。此举将危化品出口检验时长由原3天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实现申报、出证、放行全流程当日办结，出口查验天左右。同时开通高附加值化工品绿色通道，实行随到随查、即检即放，全流程线上化办理，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
2: 盘锦海关全面落实大连海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43项措施，特别针对属地查检时间平均缩短到1个工作日内。
1: 高效通关助力外贸数据稳步增长，一至四月份盘锦地企业需求深化通关改革，优化监管服务，以更高通关效率、更优营商环境助力盘锦打造东北对外
0: 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3: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
4: 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3: 城市温度。
0: 作为阜新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升级职工住宿、开设台球室等休闲设施，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
5: 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长期以来吸纳本地大量劳动力就业，助力乡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增收，为稳定职工队伍，提升员工幸福感，企业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用心用情留住。

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劳逸结合的工作氛围。同时，企业贴心开通专属员工通勤路线，覆盖周边偏远乡村区域，彻底解决农村员工通勤远、出行难的问题，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就业。暖心的规模持续扩张，生产线全面升级，产能稳步提升，生产经营态势向好。

0: 手艺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独特魅力。
1: 我们下一步啊，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建一个非遗的博物馆，然后通过代传承人走研学，让咱们这个非遗的技艺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2: 为加快构建葫芦岛4+8现代产业格局，抓实稳就业、保民生各项工作，日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联合葫芦岛市人社局举办2026届毕业生夏季双选会，搭建校企供需对接桥梁，精准集聚本土产业急需人才，赋能地方产业提质升级。
3: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求职氛围浓厚，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手持简历，认真查看招聘简章，围绕薪酬待遇、岗位晋升等内容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细致沟通。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企业文化、行业发展前景，依托葫芦岛船舶制造、新能源等特色产业资源优势，热忱邀约应届毕业生留湖就业，现场呈现学子择业、企业揽才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
4: 此次双选会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优质的岗位，同时呢，我也和我心仪的企业达成了意向。三年来，我勤奋学习，踏实肯干，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3: 为推动人岗精准适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前期深入摸排全国重点企业用工缺口，严格筛选参会单位资质，精选国内80余家重点及船舶配套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本次招聘岗位紧扣船舶工程、智能制造等学校王牌专业，累计放出优质岗位600余个，企业整体用工需求2700人，岗位设置精准对标全市产业链紧缺人才缺口。活动当天，累计2000余人次毕业生入场咨询洽谈，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500余个，专场招聘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下一步，人社局将锚定全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专项行动，深挖本土优质就业资源，定期组织专场招聘会、就业政策宣讲、一对一职业指导等便民就业服务，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葫芦岛，投身重点产业建设，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夯实就业保障根基，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日，红罗子韵，桑榆有约，甚是想你。第十届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采桑文化活动在红南村举行。活动期间，八方游客齐聚桑园，畅享采摘与乡土盛宴。
5: 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原创歌曲《甜透山巅》唱响桑园乡情，舞蹈《绿水青山》《洞庭秋月》《铜簪》等接连上演，为游客们带来精彩的视听盛宴。当天，活动主办方贴心准备了免费杀猪宴供游客品尝，还有限时优惠的红罗县传统柴火八大碗、铁锅炖、农家蒸菜搭配桑叶特色小菜，地道乡村风味广受好评。
6: 今天是我们第十届采桑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呢举办的特别成功，迎来了上万的粉丝，哎呀，真的气场特别火爆，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场面继续下去，越做越好。
5: 地处辽西千年古桑发源地的红南村，坐拥6600亩桑园，5.5万株野生古桑。走进小南沟桑林，桑树郁郁葱葱，紫黑桑葚挂满枝头。游客穿梭在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清甜桑葚，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与此同时，古桑祈福区同步对外开放，众多游人打卡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桑葚酒、桑葚酥、本地干豆腐、昆源酸菜等南票特色农产品纷纷亮相，备受青睐，不少游客满载而归。
7: 今天来到咱们红罗县的红南村采桑活动非常热闹，看到了咱们这个节目演出，刚才也吃到了咱们口感香甜的桑葚，还有就是吃到了咱们红南村的八大碗美食，真是棒极了，明年我还会再来。
5: 历经10年打造，采桑文化活动已成为当地农文旅融合的金字招牌，小小桑葚持续拉动着乡村旅游与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2: 近日，建功新时代，荣耀续华章，辽宁省第二届退役军人运动会门球比赛在阜新市门球场火热开赛。
8: 赛场上，参赛队员们精神抖擞，身姿矫健，虽已褪去戎装，却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严谨作风与拼搏劲头。 挥杆击球、闪送过门、

0: 每一个动作都娴熟流畅，沉稳有力，队员之间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高超的门球技艺与团队协作精神。
1: 门球场就和战场一样，这里既讲战术又讲技术，也通过门球呢，让自己学到了以前很多那个不健全的一些意识。总之，通过门球这项运动，给我们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2: 这次这个门球活动在咱们阜新的开展和举行啊，我们觉得是对整个门球运动的促进和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享受快乐的时光，打球、生活都感到非常的快乐。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门球活动要继续长久的继续办下去，为我们退役军人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0: 大家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了退役军人的风采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军人本色。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中，看看动物们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捕猎方法，它们是如何靠着自己的智慧找到食物的？在对话萌宠中，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影响着周围10个村庄的生计，他们是如何保护红树林不被过度砍伐的？

在崎岖头条中，夏日的森林吃个可口的林薯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饥肠辘辘的石雕能得偿所愿吗？崎岖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很多动物都喜欢跟伙伴一起进餐，而且这些吃吃喝喝的朋友们无需是同一物种，这能培养友谊，甚至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些动物干起了保洁员的营生，当起了体型更大物种的保洁员。他们让体型更大的物种保持干净，远离水藻和寄生虫的困扰，以此换取宁静的一餐。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同盟关系既为双方提供了食物，也提供了安保，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而在其他组合中，这种关系虽然真诚坦率，但却只有一方获利。大量的鸟追随大型非洲食草动物的脚步，这样的场面很是常见，因为食草动物的蹄子可以把小动物吓得四处逃窜，从而为鸟提供唾手可得的食物。热带稀树大草原上一些羽毛艳丽的鸟也采取这种觅食策略，但规模小得多。它们不需要大象、水牛的帮助，但它们总是跟在被称作圭亚那黄蜂的行军蚁后面。跟大伙儿一起进食往往要比独自进餐有趣的多，有时候这种关系并不局限于共享一张餐桌，

在丛林中生活有时也不尽人意。热带风暴侵袭着丛林里的每一片土地，在风暴中捕猎进食要困难得多，但生活中风吹雨打在所难免。玄猴能在树枝上辗转腾挪，不过他现在可能比以往更谨慎些，因为他不想滑脱下去。与此同时，一只小阴雕透过浓密的植被密切观察着这里的情况。这只小阴雕端坐在树枝上，欣赏着玄猴探索其每一寸领地。在玄猴看来，任何能抓到手的东西都可能是食物。他们的食物 65% 是水果， 15% 是其他植物，甚至包括树皮。在他们的日常食物中，剩下的20%是昆虫和其他小型动物。事实上，这才是小鹰雕密切地关注他们的原因。当大量的玄猴四处活动时，惊慌失措的昆虫就会四处逃跑。玄猴每天1/3的时间都在觅食，而在这期间，小鹰雕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树枝上，留意它们的动向，等待捕猎时机的到来。猴子俨然成了猛禽的狩猎侦察兵，他们把猎物驱赶到了等在灌木丛中的猎手面前。

这正中小鹰雕的下怀，他捕到了一只飞身想要躲避猴子的蝗虫。这种小型鹰科猛禽主要以大型热带昆虫为食，这些昆虫栖息在丛林植被的叶片下。如果没有玄猴在不经意间提供的帮助，它每天用来捕猎的时间可能会更多。

并非所有动物间的关系都是彼此相安无事、互利互惠的，有些是致命的，至少对其中一方来说如此。牙沙雁把巢修建在沟壑陡壁上，成百上千对牙沙雁在悬崖上挖掘出自己的巢穴，这让他们的巢穴像极了瑞士干酪。聚居地的吵闹声引来了众多的猛禽，比如鸢，还有小茶隼，他们在巢穴外围不怀好意的小心徘徊着。这只茶隼大部分时间都蹲伏在各种地势有利的角落，等待展开捕猎的大好时机。猎手们随时准备大开杀戒，这似乎是牙沙雁再次安家落户的代价。但牙沙雁非常冷静，因为雏鸟只要待在巢穴就不会有事。小牙沙雁的父母是飞行特技专家，他们泰然自若地携带着食物自由来去。但茶笋相近，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查损密切监视着巢穴的入口处，寻找走失的雏鸟。这个方法他试了很多次，他的策略是专攻缺乏经验的幼年鸭杀燕。

试了很多次以后，他捕到了一只生病的雏鸟，几个小时的努力没有白费。茶隼的巢穴就在附近，而茶隼的猎物有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孩子准备的。在空中盘旋的白雾就正在腐蚀大地。一只狼回到了猎杀现场，狼群在几天前杀死了一只母鹿，冬天的低温让鹿肉完好的保存下来。

0: 狼群已经过了几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现在饥饿又驱使他们回到冷藏室，再次享用鹿肉。但他们并不孤单，左邻四舍们也发现了鹿肉。尽管鹿肉是冷冻的，但大家还是想分一杯羹。在发出了不同级别的警告之后，狼把邻居围了起来。邻居们必须等狼填饱肚皮走开后才能走上前来。最先冒险出手的是狐狸，他偷走了一块肉，然后逃向了一个安全的角落独自享用。下面出场的是充当清道夫的鸟，狼刚在丛林里消失，秃鹫和鸢一拥而上。接着一大群不速之客因为群狼出色的捕猎技巧而受益受惠，白吃白喝。共栖的定义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也无害，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而两者分开以后都能够独立生活。在这个案例中，很多动物从狼的猎杀技巧中捞到了好处。现在轮到狂加入战阵了。比起花上几个小时捕捉老鼠和田鼠，他更喜欢吃现成的美味。英语中共生这个词源自拉丁语卡姆盘萨，意为共享同一餐桌，起初是指动物从捕食者舍弃的食物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食腐者要等捕食者进餐完毕后再捞取残羹冷炙。群狼即将发现众多不速之客的啃食会导致他们的食物储备严重缩水，在地球这个巨大的餐桌上，食客之间令人震惊的奇特关系比比皆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在郭公省的海边，面积达100平方公里，附近大大小小的10个村庄的生存全都依赖于这些树林和海洋。船上载着一些村民，他们经常一起出门劳作。看来他们的目的地是那片红树林。一名乘客中途下船，其余的人继续前进。他的工作是在红树林的根部搜寻鹅螺，这种小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2: 我们跨过水面，在岛屿之间往返，有时候会两手空空，有时候也会找到两三只。我们通常要工作一整天， 在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才能回到家。
3: 下午五点回家。
0: 距离大家工作的地点应该不远了。他们在整理行装，准备投入水中作业。

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前往各个目的地。要想进入红树林，他们必须徒步趟水，并趟过那片滩涂。

他们弯下腰，把手伸进烂泥里，搜寻着猎物。他抓到了一只螃蟹，

几个女人在这边搜集蛤蜊。除了高温和高湿，蚊虫叮咬也是个麻烦事儿，衣服再厚也不管用。但他们必须要坚持下去，尽量多捡一些蛤蜊，这样才能做出足够的汤。

0: 红树林不仅是天然的防浪堤，更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这片新树林是一个造林项目实施的结果。从1971年起，人们就开始保护这里的红树林，并从2001年至今，新种植了大约260万株红树。事实上，保护红树林比种植红树苗更加重要，而这需要得到村民们的真心支持。同时，政府每年都会举办打击非法砍伐红树的活动。从1997年起，砍伐红树就成了违法行为。只有得到官方的许可，人们才能砍伐一定数量的红树。为养殖牡蛎而砍伐少量红树是法律允许的。
1: 你驾船到这里砍伐红树，有人制止你吗？
2: 我来这里砍伐红树，没有人制止我，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只要是得到了许可，就不是非法砍伐了。这些红树是供当地人生活使用的，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而不能拿出去来贩卖。
0: 尽管有时生活窘迫，但没人对红树林需要保护有异议。

0: 在红树林中巡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发生非法砍伐的地方通常是驾船和步行都难以到达的地方。
1: 你有许可证吗？
2: 我有一张环境部门发的许可证。
1: 你要砍掉多少棵？
2: 许可证上允许我砍50棵。
1: 是要修房子吗？
2: 是的，修房子用。
1: 你不要只在一个地方砍伐，那样不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你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分散砍伐，那样的话有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
2: 好的。
0: 建造新房屋，政府允许砍伐100棵，而修整房屋只允许砍伐50棵，而且只允许砍伐树林在15年以上的。

砍断一棵15年的树，只需要几分钟。沙质海滩很少见，这里是全村唯一的开阔空间。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在雨后走出来了，他们有的在玩球，有的在忘情地奔跑。

到了晚上，大家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唯一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要看电视，就需要发电机，为了让大家享受娱乐时光，再麻烦也是值得的。能恩也和妈妈来这里看电视剧了。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儿子出海捕鱼了。雨云在天空压得很低，他们必须要赶在下雨之前收工。从前他们待在岸边就能捕到鱼，可现在他们必须往远处去，才不会空手而归。

在伊比利亚的森林里，一只小家伙正在四处游荡着。他饥肠辘辘，想要找点新鲜的吃食。石雕可是个技艺高超的猎手，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挑食，果实、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都是他的美餐。当然，肉质鲜美的麻雀也是，只不过麻雀才不会太轻易的让它得逞。捕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还是挑个软柿子捏吧。石雕讲究营养均衡，不仅吃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富含纤维的果实。

夏季的森林，吃个林鼠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石雕开始搜寻食物时，其他小动物都警铃大作，生怕一个不留神就成为了石雕的盘中餐。美味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石雕必须得多找几个地方。

他的动作敏捷，不一会儿周边的角落都被逛了个遍。但同样灵敏的灵鼠又怎会轻易束手就擒？石雕技高一筹，小灵鼠还是成为了他的午后餐点。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郭访谈，我是海郭。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结城市精神。
2: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
1: 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3: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3: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3: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
3: 我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3: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
1: 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3: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合，就是
1: 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3: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啊、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
1: 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

0: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
1: 还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起冲。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
0: 互动的，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
0: 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
1: 中？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排。
0: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挺敬业。
0: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嗯。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BIG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研究员詹森·罗伯茨与海象成为了朋友。瓦茨拉夫·查路派克很荣幸成为了两只熊的代理妈妈。在对话萌宠板块，动物孤儿们迫切需要得到动物保护中心和像伊恩·纽比加一样爱心人士的照顾。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鳄鱼交配环节的小插曲，雌鳄鱼为何如此花心？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海象，他们会潜水，但似乎更喜欢岸上的生活。这个岛屿距离北极仅有1000公里。詹森·罗伯茨是生物学家、摄影师和生存高手，他很熟悉这里复杂的地形，一直在寻找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冰川崩塌，海水翻涌，冰山的诞生绝对是最壮观的自然现象之一。大量巨型冰块落入海洋，往往会引发海啸，所以科学家必须时刻密切关注冰川。这个岛屿上的大部分区域都被冰川和大冰原所覆盖。北极熊在这里随处可见。1973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严格的保护，种群数量大幅回升。此时的詹森·罗伯茨已经离开了西奥尔松，这片人类文明的最后堡垒。他现在正前往荒无人烟的海豹庇护所。海象妈妈和她的宝宝还不知道有客人即将上门拜访。跟海豹相比，海象的块头更大。身形伟岸的海象体重可达1.5吨，而其体重的大部分都由坚硬外皮下的脂肪构成。如果没有脂肪，海象就无法在寒冷的北极水域中生存，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做好了防冻措施。4小时后，詹森抵达了这座岛屿，行船途中难免会遇到困难。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的朋友和研究对象都在欢迎他的到来。有的抬起头来打量这是不是去年来的那个人，还有的理都不理，继续睡觉，鼾声如雷。海象是群居动物，科学家们把他们的群体生活作为典范，赞誉有加。然而，他们的社会结构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詹森可以把船停在这里，但这可能会惊扰海象，使他们惊。

惊慌地逃进水中。这样一来，詹森的计划就提前结束了，所以他让他们继续睡觉。巨大的长牙是海象最明显的特征，没有长牙，海象就无法生存。海象的长牙可以用来攀爬，寻找食物和在冰上固定平衡身体，当然它们也是用来对付天敌北极熊的必备武器。观察海象群十分有趣，一整天也不觉得累。由于海象的皮肤褶皱里藏有大量的寄生虫，所以它们总在不停地抓挠和翻滚。

詹森找到了一个下锚的好地方。下面发生的事情非常罕见，几只好奇的雌性海象带着孩子走到近处，想一睹生物学家和摄制组的风采。海象似乎认出了詹森，但他们又不太确定，保持着距离。专家们指出，海象在水中的危险系数更高，因此詹森小心谨慎地等待着。就连詹森也从未见过海象亲吻彼此的画面。虽然海象妈妈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们似乎知道詹森没有威胁，不会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任何伤害。许多科学家可能会觉得詹森的行为太疯狂。海象在水中非常灵活，可以急剧加速，时速可达30公里。一旦海象发起进攻，詹森根本逃不掉，尤其他还穿着笨重的救生衣。在这一刻，这位求生专家把所有的安全常识都抛到了脑后。他冒险靠近海象，海象似乎想从詹森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但除非他潜到寒冷刺骨的海底捕猎，否则他就不可能满足海象。谁知道海象的大脑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海象不是因为过于信赖人类，而是由于在陆地上行动笨拙才濒临灭绝。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大量猎杀海象，提取海象油脂，还割下它们的长牙。多亏后来受到了严格的保护，如今大西洋的海象数量再次回到了2万到5万只的范围。专家研究海象的潜水习惯很多年，现在我们终于知道海象能潜到水下100米，花大约25分钟的时间寻找食物。海象可以大幅降低心跳频率，可切断除大脑和心脏外大部分身体组织的供氧，这些生理特征完全是为潜水而生的。海象有时会疯狂地向前奔跑，没人知道为什么。看似笨重的海象其实是水中舞蹈家。在岸上挠背十分困难，所以需要其他海象来帮忙。尽管在水里十分舒适，但海象还是会回到陆地，

在潜水间隙，海象不得不打个盹儿，以保存体力。他们喜欢挤在一起睡觉，这样比较暖和。后来者错失了在海象群里休息的黄金地段，但是他们太累了，一上岸就睡着了。

一位雄性首领对自己的床位很不满意，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想找到更舒适的地方。其他海象似乎无力阻止这个大家伙，幸好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一位迟来的雌性海象最终回归集体，他耐心地在一旁等待，不会强行挤开其他成员。

雄性海象不在意自己是否过于肥胖。事实上，雌性海象特别喜欢这种威武的身材。詹森开始探索这个岛屿，他会在这个与世隔绝、远离一切人类文明的地方待上三个星期，继续开展极地研究所在斯皮茨贝尔根岛上的研究。他的夹克里总会携带一件武器，因为北极熊随时都可能出现。他不会朝北极熊开枪，但他可以朝天开枪，赶走北极熊。詹森晚上就住在这一间经历了无数场暴风雪的小屋，

这些雄将被抓捕送回野外。熊生活需要充足的空间，熊通常会占据一片面积大约为50平方公里的领地，领地上要有丰富的食物。一只母熊通常每隔3年生育一次，每一窝幼崽的数量是2到3只。不过很多幼崽都熬不过生命的第一年，它们或者是生了病，或者是受了伤，或者因为饥饿而送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的死亡就是死亡判决。这两只熊孤儿能够被人类意外发现，真是天大的运气。这一对小家伙是姐姐和弟弟，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体型和重量都差不多，而且都同样贪吃和嗜睡。他们现在大约有4周大，瓦茨拉夫·查路派克对于代理母亲这个新角色很满意，能够抚养这两个小家伙是一种很让人激动的感觉。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养熊了，不过他想借此机会来深入研究这些出没于神话传说、身负众多谜题的动物。他们真的有那么聪明吗？还有，他们是不是真的会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来发展个性？每隔2个小时，他们就会吃一次掺了蜂蜜的羊奶。让瓦茨拉夫高兴的是，这两只小熊有旺盛的食欲，他有一种预感，觉得这两个小家伙将会在自己的心里占据一席之地。甚至连红萨这只家养的狗也已经注意到家中新增加了成员，虽然他还不确定应该拿他们怎么办，毕竟他才是这所房子里权力最大的雄性，当然瓦茨拉夫除外。4周后，两只小熊会走路了，似乎只是一夜间发生的事情。现在他们尝试着四处活动，那些藏在新鲜食物当中的知识，没有哪些是学不会的。比如说材料的硬度，或者是重力的作用。就像人类的童年那样，这两个小家伙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

0: 好奇心，他们对周围的事物痴迷地探索着。他们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熟悉着周围的环境，尽管这里并不是森林，只是瓦斯拉夫家的客厅。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对方摔倒，他们这样疯狂打闹简直是到了狂热的程度。相比那些糟糕事，他们更关心那些能给他们带来乐趣的事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

0: 这里是阿拉斯加，这是地球上最艰苦的地方之一。1000只灰狼，20万头驼鹿，以及32000只棕熊。要想生存，这些动物必须与阿拉斯加的自然环境抗争，但他们还面临另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城市正在向他们的栖息地扩张，因此当地野生动物面临无家可归的局面。其中一些他们无法独自面对，所幸救助随时送达。市民非常注重保护这座城市独有的野生动物，许多组织正在不知疲倦的工作，好让这里的每只动物都能得到所需的保护。其中最大的是阿拉斯加保护中心，他们救援了几百只动物孤儿和受伤的动物，其中许多已经康复并回到了野外，但是有些成为了这里的永久居民。护林员尽量确保动物们在这里的生活与在野外基本一样。驼鹿、熊以及豪猪，阿拉斯加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里看到，而且每只的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1: 野生动物被送到我们保护中心的原因各种各样，遗憾的是其中许多因为受伤失去了部分能力，我们希望他们在这里能够康复或者恢复行为能力，然后回归野外。这里有很多动物孤儿，他们要么与母亲分开了，要么母亲被杀了。我们还发现有很多人非法驯养动物，他们把野生动物从野外带回来，关在家里当成家养宠物。
0: 这些动物不管结果，就在几天前，他们接到了最新挑战。
2: 我后面是一只郊狼幼崽，它还没有名字，因为刚来这里，我们打算先了解它的个性，再给它起名字。这只狼崽是几天前来这里的，它出生在安克雷奇的一个空军基地，它的妈妈把窝安在跑道尽头，但是这个郊狼家庭影响了飞机的着陆和起飞，所以他们不得不逮住了它。可它太小了，没法独自在野外生存。
0: 据猜测，郊狼妈妈把其他幼崽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却遗漏了这只幼崽，它只得由人类饲养。野生郊狼结群生活，他们形成关系紧密的家庭群体，成年狼会教后代捕猎。郊狼利用

0: 敏锐的嗅觉以及令人惊叹的视觉协同追踪猎物。他们能以65公里的时速奔跑，追捕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安克雷奇野大白羊。没有了成年狼的教导和保护，这只幼崽现在由尚德尔照料。但是照料不安的郊狼幼崽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仍然具备所有的野性。像郊狼幼崽这样的动物能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行为，帮助保护野生种群。为此，尚德尔需要与野生动物建立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要想得到这只小郊狼的绝对信任，尚德尔必须想办法靠近它。
1: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让它从我们的手里吃东西。我们要把它变成一只具有教育意义的动物，为它的物种代言。这可能需要几个月，但是对这些家伙只能慢慢来，不能逼他们，引起他们的反感。
0: 对尚德尔来说，这一份工作最大的回报就是一只动物对他全然信任的那一刻。
1: 我很爱我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机构，这些动物是活不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尤其是当这样一只动物越来越适应，而且开始信任我们的时候，这种满足是其他什么都比不上的。我们要让这些动物过上尽可能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我很高兴成为这里的一员。
0: 在英国埃塞克斯郡大卫克林，有70多只野生动物和伊恩牛比一家生活在一起。
2: 豪利，皮潘，坐好了，小心点，乔治，快下来。
0: 伊恩接纳了那些由于性情过于古怪而被主人抛弃了的宠物们。
2: 海地蟒蛇是世界上罕见的蛇，因为女主人生了孩子，这条列林蜥被迫离开了主人家。这儿是3条豹纹壁虎，下面是蝎子，再下面是玉米锦蛇，再下面还有一条。这儿有一条宗师蜥，这是另一条。我这里有很多宗师蜥。来花园这儿，这里是鸟类的家园。宝贝你好。
0: 照顾这些野生动物也给他的伙食增色不少。
2: 好了，吃鸟蛋怎么样？
3: 好，鸟蛋。
2: 好吧，我来煮。坐下，要乖乖的。
0: 为宠物们吃早餐，与包括儿苗在内的野生动物分享一个房间，给伊恩带来了额外的食物。
2: 一个蛋，他可真棒。
0: 儿苗是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鸟类，它们的蛋比鸡蛋大10倍。
2: 这时候力气就派上用场了。这种蛋非常硬，看好，首先我要打开蛋壳。打开了，好了，看看，这么大，这个蛋可真的是很大。
0: 儿苗蛋有比鸡蛋多10倍的蛋黄，它的营养也比鸡蛋更为丰富。
4: 伊恩的烹饪水平怎么样？
5: 不得不承认，确实很不错。
4: 你喜欢吃儿苗蛋吗？
5: 喜欢，儿苗蛋所含的乳汁要比普通鸡蛋多得多。不过，要想吃儿苗蛋，必须先养儿苗。
2: 我很幸运，妻子能够包容我，尽管她可能跟我一样疯狂。我想，孩子们也是有样学样，他们认为这很正常。好了，吃饭吧。儿苗蛋当早餐，你们吃一个就够了，是吗？
3: 对。
2: 好了好了，吃早餐了，过来坐下，吃吧。哦，看看。
6: 我想吃蛋黄。
7: 我还想要点蛋白。
8: 那是恐龙蛋吗？
2: 没错，是恐龙蛋。
7: 我想每天早上都吃鸟蛋。

0: 丽莎，我走了。
1: 在孩子们吃鸟蛋的时候，爸爸正出发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今天，伊恩要去接收两条一米五长的凯门鳄，然后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别墅里来居住。
0: 如果你碰他们的后腿，他们也会咬你，他们会转过身来攻击你。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确信自己能够制服他们。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不想发生意外。他们十分强壮，他们的力气真的是很大。
1: 鳄鱼绕圈圈的行为是在举行某种仪式吗？周围的气氛很奇怪，另一只鳄鱼赶了过来，但它还在继续绕圈圈。它用吻部发出欢快的擦擦声，原来雄鳄鱼是在追求雌鳄鱼。他们在一起游了几个小时，相互了解后才开始交配。鳄鱼的交配过程可持续15分钟，完全在水下进行。其实雌鳄鱼有许多交配对象，它偶尔会与处于从属地位的雄鳄鱼交配，这一行为能提升受精概率，确保能顺利地繁衍后代。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桃树情有独钟。为获得山核桃，他甘愿冒险前往人类社会。在对话萌宠板块，地中海生态系统岌岌可危，蓝鳍金枪鱼数量锐减，当地渔民的生活又受到了怎样的？这些山地森林被称为云雾森林，是南非最稀有的生态类型之一，仅覆盖了这个国家 0.5% 的面积。好望角鹦鹉属于濒危物种，野生个体的数量不足1500只。不过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过去10年，这个种群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生活，然而最终他们放弃了，任由鹦鹉在果园出没。好望角鹦鹉小群一般不超过10个成员，通常由一对育种鹦鹉、他们的后代以及几只非育种个体组成。他们完全适应了森林生活，足以应付这种奇特的水果。凭着灵巧的爪子、异常锋利又强壮的喙，他们能轻松凿开山核桃的硬壳。然而他们的秘密

上角鹦鹉遵行一夫一妻制，终生只有一个伴侣。是这种聪明的鸟自有应对的办法。它们用桉树的树叶和枝干里的油性物质来清洁回补。

0: 不够的食物，但那里仍是他们的家。傍晚，天气转凉，鹦鹉该返回他们在山上的家园了。鹦鹉群在老弱病残和营养不良的个体特别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它会破坏鹦鹉的喙和羽毛，导致器官衰竭和二次感染。因为黄木的果实变少了，绝大部分染病的鸟儿都无法康复。而栖息地的丧失，当地农民的残杀，让好望角鹦鹉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
1: 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最后，海水的颜色毫无疑问地透露了谁是胜利者。新设备，尤其是一种叫做围网渔船的船只。这是一种工业化千条蓝鳍金枪鱼，这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
1: 桑鱼为生，
0: 现忙捕鱼人、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正竭尽所能发起反击。金枪鱼专家塞吉图德拉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地中海渔业的负责人。
2: 就
0: 的繁殖群

0: 幸运的话，他们今天可以给一两条金枪鱼装上监控器。
1: 要阻止这种数量下降的情况，只有一个方法是真正管用的，那就是发布一条国际禁令，禁止这个物
0: 健康以及那些以金枪鱼为生的人们的生计仍然堪忧。
2: 照目前的情况，我觉得等我们这一代人死去的
0: 海洋发生着一系列的改变，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无法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的只有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对鱼类抓取食物，甚至把水吸上来供自己饮用。但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简单。有，
3: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聊
1: 本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
0: 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15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2: 今年呢是十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今年的粮食产量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走到各个县市区，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我们联动啊，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技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直面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考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0: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
2: 不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呢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摆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

0: 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观，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
0: 高效的投入村耕。在村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自县两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一对一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10万余台套，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村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1: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用得上？
0: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扎营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品种，开展呢对比实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啊，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点上和谐护航。
1: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

0: 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增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和溜锦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斤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增收啊500-6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村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15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啊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长粮于地啊长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村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地走好咱们锦州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地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0: 好，谢谢您主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中，看看动物们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捕猎方法，它们是如何靠着自己的智慧找到食物的？在对话萌宠中，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影响着周围十个村庄的生计，他们是如何保护红树林不被过度砍伐的？在奇趣头条中，夏日的森林吃个可口的林鼠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饥肠辘辘的石雕能得偿所愿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很多动物都喜欢跟伙伴一起进餐，而且这些吃吃喝喝的朋友们无需是同一物种，这能培养友谊，甚至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些动物干起了保洁员的营生，当起了体型更大物种的保洁员。他们让体型更大的物种保持干净，远离水藻和寄生虫的困扰，以此换取宁静的一餐。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同盟关系既为双方提供了食物，也提供了安保，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而在其他组合中，这种关系虽然真诚坦率，但却只有一方获利。大量的鸟追随大型非洲食草动物的脚步，这样的场面很是常见，因为食草动物的蹄子可以把小动物吓得四处逃窜，从而为鸟提供唾手可得的食物。热带稀树大草原上一些羽毛艳丽的鸟也采取这种觅食策略，但规模小得多。它们不需要大象、水牛的帮助，但它们总是跟在被称作圭亚那黄蜂的行军蚁后面。跟大伙儿一起进食往往要比独自进餐有趣得多，有时候这种关系并不局限于共享一张餐桌，

在丛林中生活有时也不尽人意。热带风暴侵袭着丛林里的每一片土地，在风暴中捕猎进食要困难得多，但生活中风吹雨打在所难免。猿猴能在树枝上辗转腾挪，不过他现在可能比以往更谨慎些，因为他不想滑脱下去。与此同时，一只小阴雕透过浓密的植被密切观察着这里的情况。这只小阴雕端坐在树枝上，欣赏着猿猴探索其每一寸领地。在猿猴看来，任何能抓到手的东西都可能是食物。他们的食物65%是水果，15%是其他植物，甚至包括树皮。在他们的日常食物中，剩下的20%是昆虫和其他小型动物。事实上，这才是小鹰雕密切地关注他们的原因。当大量的猿猴四处活动时，惊慌失措的昆虫就会四处逃跑。猿猴每天1/3的时间都在觅食，而在这期间，小鹰雕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树枝上，留意它们的动向，等待捕猎时机的到来。猴子俨然成了猛禽的狩猎侦察兵，他们把猎物驱赶到了等在灌木丛中的猎手面前，

这正中小鹰雕的下怀，他捕到了一只飞身想要躲避猴子的蝗虫。这种小型鹰科猛禽主要以大型热带昆虫为食，这些昆虫栖息在

丛林植被的叶片下。如果没有玄猴在不经意间提供的帮助，他每天用来捕猎的时间可能会更多。

并非所有动物间的关系都是彼此相安无事、互利互惠的，有些是致命的，至少对其中一方来说如此。牙沙燕把巢修建在沟壑陡壁上，成百上千对牙沙燕在悬崖上挖掘出自己的巢穴，这让他们的巢穴像极了瑞士干酪。聚居地的吵闹声引来了众多的猛禽，比如鸢，还有小茶隼，他们在巢穴外围不怀好意的小心徘徊着。这只茶隼大部分时间都蹲伏在各种地势有利的角落，等待展开捕猎的大好时机。猎手们随时准备大开杀戒，这似乎是牙沙燕再次安家落户的代价。但牙沙燕非常冷静，因为雏鸟只要待在巢穴就不会有事。小牙沙燕的父母是飞行科技专家，他们泰然自若地携带着食物自由来去。但茶笋相近，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查损密切监视着巢穴的入口处，寻找走失的雏鸟。这个方法他试了很多次，他的策略是专攻缺乏经验的幼年牙沙雁。

试了很多次以后，他捕到了一只生病的雏鸟，几个小时的努力没有白费。茶隼的巢穴就在附近，而茶隼的猎物有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孩子准备的。在空中盘旋的白雾就正在腐蚀大地。一只狼回到了猎杀现场，狼群在几天前杀死了一只母鹿，冬天的低温让鹿肉完好地保存下来，

0: 狼群已经过了几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现在饥饿又驱使他们回到冷藏室，再次享用鹿肉。但他们并不孤单，左邻四舍们也发现了鹿肉。尽管鹿肉是冷冻的，但大家还是想分一杯羹。在发出了不同级别的警告之后，狼把邻居围了起来。邻居们必须等狼填饱肚皮走开后才能走上前来。最先冒险出手的是狐狸，他偷走了一块肉，然后逃向一个安全的角落独自享用。下面出场的是充当清道夫的鸟，狼刚在丛林里消失，秃鹫和鸢一拥而上。接着一大群不速之客因为群狼出色的捕猎技巧而受益受惠，白吃白喝。共栖的定义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也无害，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而两者分开以后都能够独立生活。在这个案例中，很多动物从狼的猎杀技巧中捞到了好处。现在轮到狂加入战阵了。比起花上几个小时捕捉老鼠和田鼠，他更喜欢吃现成的美味。英语中共生这个词源自拉丁语卡姆盘萨，意为共享同一餐桌。起初是指动物从捕食者舍弃的食物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食腐者要等捕食者进餐完毕后再捞取残羹冷炙。群狼即将发现，众多不速之客的啃食会导致他们的食物储备严重缩水。在地球这个巨大的餐桌上，食客之间令人震惊的奇特关系比比皆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在国公省的海边，面积达100平方公里，附近大大小小的10个村庄的生存全都依赖于这些树林和海洋。船上载着一些村民，他们经常一起出门劳作。看来他们的目的地是那片红树林。一名乘客中途下船，其余的人继续前进。他的工作是在红树林的根部搜寻鹅螺，这种小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2: 我们跨过水面，在岛屿之间往返，有时候会两手空空，有时候也会找到两三只。我们通常要工作一整天， 在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才能回到家。
3: 下午五点回家。
0: 距离大家工作的地点应该不远了。他们在整理行装，准备投入水中作业。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前往各个目的地。

他们弯下腰，把手伸进烂泥里，搜寻着猎物。他抓到了一只螃蟹，

几个女人在这边搜集隔离。除了高温和高湿，蚊虫叮咬也是个麻烦事，衣服再厚也不管用。但他们必须要坚持下去，尽量多捡一些蛤蜊，这样才能做出足够的汤。

0: 红树林不仅是天然的防浪堤，更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这片新树林是一个造林项目实施的结果。从1971年起，人们就开始保护这里的红树林，并从2001年至今，新种植了大约260万株红树。事实上，保护红树林比种植红树苗更加重要，而这需要得到村民们的真心支持。同时，政府每年都会举办打击非法砍伐红树的活动。从1997年起，砍伐红树就成了违法行为。只有得到官方的许可，人们才能砍伐一定数量的红树。为养殖牡蛎而砍伐少量红树是法律允许的。
1: 你驾船到这里砍伐红树，有人制止你吗？
2: 我来这里砍伐红树，没有人制止我，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只要是得到了许可，就不是非法砍伐了。这些红树是供当地人生活使用的，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而不能拿出去来贩卖。
0: 尽管有时生活窘迫，但没人对红树林需要保护有异议。

0: 在红树林中巡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发生非法砍伐的地方通常是驾船和步行都难以到达的地方。
1: 你有许可证吗？
2: 我有一张环境部门发的许可证。
1: 你要砍掉多少棵？
2: 许可证上允许我砍50棵。
1: 是要修房子吗？
2: 是的，修房子用。
1: 你不要只在一个地方砍伐，那样不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你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分散砍伐，那样的话有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
2: 好的。
0: 建造新房屋，政府允许砍伐100棵，而修整房屋只允许砍伐50棵，而且只允许砍伐树林在15年以上的。

沙质海滩很少见，这里是全村唯一的开阔空间。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在雨后走出来了，他们有的在玩球，有的在忘情地奔跑。

到了晚上，大家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唯一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要看电视，就需要发电机，为了让大家享受娱乐时光，再麻烦也是值得的。能恩也和妈妈来这里看电视剧了。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儿子出海捕鱼了。雨云在天空压得很低，他们必须要赶在下雨之前收工。从前他们待在岸边就能捕到鱼，可现在他们必须往远处去，才不会空手而归。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产品推向全国各地，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1: 历经初期的稳扎稳打，海良食品于2023年正式步入规模化生产阶段。2024至2025年逐步搭建起稳定成熟的自主销售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产值较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的销售网络，同时与航空公司、高铁等单位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产品兼顾高端品类与大众消费市场，赢得市场广泛认可。作为本土企业，海良食品始终坚持就地取材，严选北纬41度。26年，企业计划继续加码生产投入与市场开拓，力争实现产值再次翻番，并积极推动优质花生产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6月16号，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先进经验，
2: 我们坚持存量提质、增量严控双向发力，积极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14户、省级绿色工厂35户、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个，推行重点项目节能审查全程领办，常态
0: 5轮巡查完成进驻。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分别进驻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延伸巡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
1: 收资金拨付建后管护全链条全环节，着力发现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等方面存在的腐败问题和廉政风险。现场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县等四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130-2935-3930。
0: 开办一键式应用，实现一次申报、信息共享、共同审核、一网通办，施行一照多址改革，打破一店一照、多店多证的传统限制，实现一张营业执照、多个经营地址、多点开展经营，并且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坚持体系，建成锦州市国企采购平台，引入 AI 智能辅助审查。会上，市场局就一照多址办理注意事项进行说明。新增场所仅限同一登记机关辖区内，涉及前置审批行业不适用，各网点经营范围需一致。地正乡润乡村同心助振兴端午慰问帮扶活动，践行民主党派社会责任，暖心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
0: 六月中下旬将迎来全面盛花期，漫步园中，水红、玫瑰红、深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紫色鼠尾草花穗随风摇曳，连片花海如同紫色薄雾铺展大地。一边
3: 悄然开园，庭院花海景致优美，欢迎锦州市民、外地游客前来锦州世博园，沉浸式感受滨海庭院花海魅力。
4: 近日，黑山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应急局、中国石油黑山经营部及威化
5: 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二十。

0: 一，首检合格后，后续批次凭单证审核即可放行。此举将危化品出口检验时长由原三天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内，实现申报、出证、放行全流程当日办结，出口查验日日清。在进口环节，盘锦海关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快验快放模式，企业货物到港前即可完成数据预审核，非布控货物
1: 独角兽等企业充分发挥了十百千万服务器机制优势，通过指导企业规范申报，优化属地查检于一个工作日内
0: 高效通关，助力外贸数据稳步增长。一至四月份，盘锦地区精细化工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化解说成为当晚
3: 食品有限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长期以来吸纳本地大量劳动力就业，助力乡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增收，为稳定职工队伍，提升员工幸福感，企业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用心用情留住人才。近年来企业重点升级
4: 片现凭芝麻白糖古法制作技艺，历史底蕴深厚，工艺独具特色。如今这项甜蜜老手艺不仅成功获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更在企业总经理的匠心传承下，从祖辈谋生手艺变身县域特色非遗产业，在坚守古法初心，
5: 围绕薪酬待遇、岗位晋升等内容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细致沟通，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企业文化、行业发展前景，依托葫芦岛船舶制造、新能源等特色产业资源优势，热忱邀约应届毕业生留湖就业，现场呈现学子择业、企业
6: 罗县传统柴火八大碗、铁锅炖、农家蒸菜搭配桑叶特色小菜，地道乡村风味广受好评。
7: 今天是我们第十届采商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呢举办的特别成功，迎来了上万的粉丝，哎呀，真的气场特别火爆，所以我们要
8: 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了退役军人的风采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军人本色。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为您呢，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0: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2: 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
3: 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5: 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
6: 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育好的圆
7: 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
8: 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

0: 有效基本有限的这个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
1: 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长。
0: 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共享信息精准呢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三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调度，进入到四月份呢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调度。全市的九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
0: 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
0: 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两项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我们全力的推进呢35.4亿万亩的这个高标农田的建设啊，优先规划呢建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季作物，每亩的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的一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
2: 很多动物都喜欢跟伙伴一起进餐，而且这些吃吃喝喝的朋友们无需是同一物种，这能培养友谊，甚至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有时也不尽人意，热带风暴侵袭着丛林里的每一片土地，猿猴能在树枝上辗转腾挪，不过它现在可能比以往更紧，猴子俨然成了猛禽的狩猎侦察兵，他们把这正中小